0: 还在贫着嘴。今晚发生什么事了？咱俩不过是出来逛了一逛，这冤枉，我连你的手指头都没碰一下啊。可是当他看到安琪的眼里在冒火，知道安琪是认真的，为了真正的获得安琪的信赖，亚历坤把右手放在自己的心脏部位，郑重其事地发了一个誓：
1: 我亚历坤绝不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说出去。
0: 安琪拍了拍他的肩膀：够哥们儿，我相信你。说完，安琪让亚历坤在这儿等着，自己下了车，紧走几步翻墙进了牧野小区的院子。他动作很轻，轻得几乎听不到杂音。他来到了爱山江住的别墅，看到爱山江屋里的灯还亮着，安琪的内心一阵的欣喜。他站在楼下，又一次拨打了爱山江的手机，可还是不通。他从地上又捡起了一块小石子，朝二楼的阳台扔了过去，没动静。又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子，扔到一楼客厅的玻璃上，还是没有动静。安琪相信，爱山江确实不在。令他满意的是，二楼阳台是敞开式的，于是他就爬了上去。还好靠阳台的玻璃没有插死，他推了几下就从窗户里跳进了卧室。这套房间显然很具临时性，卧室里安着一张大床，被子已经摊开，仿佛主人刚刚离去的样子，床头别着一架小型台灯。安琪欣喜地看到墙上、桌上、床头全都有马的痕迹，这是一个热爱马的人的房间。安琪把日光灯关掉，又凝亮了台灯，卧室顿时有了淡淡的温暖的感觉。靠床边的衣架上挂着几件衣服，写字台上放了几本书，竟然还有两本是小说。安琪又到一楼转了转，客厅里安着一张长沙发，并配有长方形的玻璃茶几。厨房里有一个绿色的垃圾桶，山一样堆满了空方便面盒。安琪的心里有些隐隐的心疼，她真想不去南方了，全心全意地来照顾爱山江。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丢下，唯独就不能丢下爱山江。然而他有这个权利吗？有谁能想到，这就是为了一个城市的平安而甘当孤胆英雄的卧底警察的住处呢？安琪摸了摸爱山江的被子，觉得里面似乎还有体温，他索性躺到了爱山江的床上，立刻就闻到了来自枕巾上的一股浓浓的发油味儿。安琪屏住呼吸闻了一会儿，然后又满足地坐起身来。他走过去又闻了闻衣架上的两件秋衣，是穿过的，因为也有体味儿。安琪把它们取下来，到卫生间里快速洗干净。把衣服晾好之后，他开始坐到写字台前，他决定再等爱山江半个小时，如果还不回来，他就只好撤了。为了能与爱山江见面，安琪受了多少委屈啊。令他欣慰的是，爱山江似乎渐渐在乎起他和自己之间的感情了。好，仅仅这份在乎就抵消了安琪所有的委屈。从本质上讲，安琪是个感情至上的女孩，她觉得即便自己所爱的人流落到讨饭的地步，她也可以陪着他到天涯海角。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爱山江仍然不见踪影。安琪的眼里渐渐蓄满了泪水，由于渴望落空了，他难过极了，索性趴在写字台上伤心地哭了一阵，好像永别即将到来一般。安琪特别舍不得离开这间屋子， 他拉开写字台抽屉，执意想找一张爱山乡的照片给自己。

0: 做纪念。然而他却没找到那个神采飞扬的男人的一张照片，最终只找出了一支笔。于是安琪就用这支笔给艾山江留了一个字条：请原谅我以非寻常的方式进入，实在是为情所困。再见了，我永生的朋友，请保重。安琪没有留自己的姓名，他想，如果艾山江连进他屋的人是谁都分不清，那就更不值得留下姓名了。回到车上时，眼泪还挂在安琪的眼角。亚历坤凝神看了看安琪的脸，哦，他欺负你了。亚历坤握紧了拳头，做出要去揍人的样子。安琪立刻向他发了一个火，你管得着吗？我就是愿意让他欺负，快点开你的车吧。两人一路无话，各想着各的心事。当亚历坤把安琪送回宿舍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六点了。亚历坤疲惫地说，
1: 哦，我就不送你去机场了，想着到了地方来个电话好吗？
2: 嗯，谢谢师兄，我刚才心情不好对你发火了，你可别生气啊，真的，我这样很不好，现在向你道歉。
1: 不必了，我理解你。
0: 说完，亚历坤一踩油门潇洒地走了。天亮之后，安琪把存放了一夜的那杯水倒掉，又换上了一杯清水。他想，万一艾山江看到纸条来找自己，也以非寻常的方式进到自己的宿舍，那么首先他们就扯平了，其次艾山江会看到这杯为他而准备的水，他会喝下去的。安琪想，就算两人从此永不往来，至少他为艾山江用心准备的一杯水被他喝下去了，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事儿。安琪看了最后一眼立在写字台上的那杯水，心里对他说，再见吧。艾山江这段时间忙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根本就顾不上与安琪的沟通。那天夜里，米吉提把三个舞女带回了公司，他一时兴起，让这三个女人脱光衣服在保安部的办公桌上跟他做爱。警方以消防部门抽查防火安全为由，突然敲开了保安部的门，三女一男被抓了一个现行，米吉提当时就吓瘫了，衣服都不知道往身上穿。警察把他交给治安科之后，名正言顺地通知金地公司的负责人赶到公安局。阿米娜刚刚结束慈善捐款活动，正春风得意着呢，不料却传来了这种坏消息。阿布多西克推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让法律顾问努尔代表公司跟警方交涉。阿布多西克还建议阿米娜也别去公安局那种地方，不管你有没有事儿，进去容易出来可就难了。阿布多西克还说他有个预感，好像最近要出大事儿。阿米娜被阿布多西克说的也心慌了起来，考虑到艾山江的能量，如果他和努尔双管齐下，米基提出来的速度可能会快一些。想到这里，阿米娜让艾山江马上赶到公司来。这天夜里，吓得屁滚尿流的米基提什么都交代了。他说七层健身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叫司马懿，而且该健身中心聘用的工作人员都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24小时之后，被罚了款的米基提返回了公司。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由于艾山江及时赶到斡旋，24小时之后被罚了款的米基体返回了公司。艾山江亲自开车把他送到了阿米娜的手中。艾山江暗示道，米基体这次出事啊，是公司里有人搞了鬼。阿米娜，你自己想想，平时你都得罪过谁啊？阿米娜问艾山江，你从哪儿得到这条消息的？
1: 警方透露的。他们把这事儿当成玩笑讲的时候，我听见的。
0: 哦，那一定是阿布多西克干的，对不对？
1: 哦，你又没有得罪他，他为什么要害你呢？
0: 米基体咬牙切齿地说，
2: 哼，他一直想独吞我家的财产，想当董事长呗。他早就想把我家的人都搞掉，我大哥已经被他搞掉了。
0: 阿米娜打断了米基体的话，
3: 哼，你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过来指责别人下套，我看你这种没出息的货迟早还得出事儿，你还不从我面前滚开啊！
0: 米基体感激地对艾山江发誓，
2: 大哥你够义气，以后啊我听你的。
0: 米基体出事的那一天晚上，结节市发生了蒙面人抢劫储蓄所案。艾山江是在去办米基体的事的时候得到这条消息的，他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因为前一天他还向阿迪里报告说自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健身培训中心的那伙人可能要干点什么事，但这宗抢劫案是不是他们干的暂时还不清楚。艾山江希望阿迪里把两者联系起来侦查。案发的第三天，阿迪里有了信息回馈，汽车修理厂的那些修理工有五个人是一年前出狱的刑满释放分子，而且已经查明阿米娜的前夫在参与一宗抢劫银行案时被击毙。另外对司马懿的调查也有了结果。1995年结节市发生一起武装抢劫运钞车案，当时警方全力追查一个叫肉孜的主犯。据他的同伙提供，黄河大酒店322号房间是肉孜的落脚点。当警察敲开房间门的时候，一个自称司马懿的生意人却住在那儿。他说自己是头一天才住进来的，不认识肉孜。当时司马懿作为嫌疑人接受了警察的审讯，因为没有证据，几天之后就把他放了。经过多名警察辨认，营业执照上的司马懿就是当年抓过的司马懿。线头是越来越多，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阿迪里觉得有必要再次跟艾山江见面。两个人在东部的一个城市见了面，艾山江分析道，
1: 米基提谈到的健身培训中心的背景人物肉孜，我看呢，很有可能就是1995年抢劫银行之后逃出境外的主犯，他现在一定隐身于某处，并且在幕后操纵着金地公司及其一群监狱释放分子，构建恐怖据点，从事暴力恐怖活动。
4: 那么我让你查找的热曼呢，有什么头绪吗？
0: 艾山江眯起了眼睛说，
1: 我觉得健身培训中心的负责人有可能就是那个到银行提款的热曼，因为查不到他的真实姓名，暂时还显得很神秘。
0: 这个金地公司啊，很有可能是恐怖组织设在本市的一个据点，阿布多西克呢是事实

0: 上的控制人，一直没露面的肉子呢是幕后的操纵者，像健身培训中心和汽车修理厂啊，都应该是他指挥下的两个实体。阿迪里觉得艾山江的分析有道理，他神情肃穆地说，
1: 其实啊，安琪他们正在侦办的一个特大跨地区贩毒案是与金地公司有关联的，这个公司几年前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贩毒。
0: 艾山江皱着眉头说，幸亏咱们发现得早，否则呀，金地公司这颗炸弹一旦埋下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阿迪里掐灭了半截烟头，沉重地说，
1: 你说对了，这金地公司啊是一颗炸弹，最近他们从内地购买了几十吨的化工原料，都是用于制造炸药用的，还好被咱们截下来了。还有啊，东北那边阿斯卡尔的案子已经正式移交法院审理，金地公司为了洗清自己彻底扔掉了阿斯卡尔。
0: 脉络越来越清楚，艾山江打入金地公司的这段时间，从里向外揭开了金地公司的锅盖，基本完成了任务，应该说可以收网了。
1: 白杨树啊，你要做好撤出的准备啊，再待下去你会有危险的。
0: 艾山江不解地问道，哎，可是那些人怎么抓他们呢？我担心你们拿不到有力证据啊。嗯，我能否再等一等再撤出来？晒死心肝 boss 之前提到过，他入境的目的呢是催钱和要九九风暴的计划，钱他们已经拿不走了，但这些人又是开健身培训中心，又是弄汽车修理厂，又是从内地运作炸药的原料，他们不是在为九九风暴计划做着严密的准备，又是在干什么呢？那么谁是九九风暴的总策划？什么时候实施计划？在哪个地方实施？这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就撤出去，这哪里算是完成任务啊。阿迪里看得出艾山江提出再留下一段时间的请求时，丝毫没考虑自身的安危，其实他应该知道这样做风险指数将急剧上升。阿迪里不由得一阵感动，为手下的忠诚和勇敢而感动，他想自己已有三个漂亮的女儿，如果他有三四个儿子的话，很有可能会让其中一个儿子干这一行，他要是只有一个儿子的话，肯定不会让他从事这份职业的。想到这儿，也许是意识到了某种危险，阿迪里对艾山江忽然产生了父亲对儿子的心情，他复杂极了，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万一将来艾山江出了事儿，自己该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怎么向组织交代，怎么向自己的良心交代呀？阿迪里慎重地对艾山江说，
1: 这样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啊。
2: 不，不用考虑了，你不觉得现在形势很紧迫吗？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志更了解这伙人的情况，如果有危险也只是我一个人在承担，没必要连累更多的同志，
1: 更何况我也没那么倒霉吧。
0: 这是艾山江跟阿迪里见的最后一面，说的最后一段话。几年之后，阿迪里每每想起这次见面的情景，都心如刀绞。艾山江是自己亲自栽培的，也是自己把他亲手送到敌人手里的。阿迪里觉得自己的双手沾满了艾山江的鲜血，看到血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残忍。然而只要恐怖活动存在，就得一次次残忍地把更优秀的青年们插到敌人的心脏，送到虎狼口中。残忍的次数多了，阿迪利也快麻木了，他刻意回避着与人性有关的任何思考，他只知道一次次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一次次指导下级出色地完成任务。 与阿迪丽见面回来之后，艾山江躺在床上准备入睡，这时候他的腹部突然疼痛起来，而且越疼越厉害，仅仅几分钟额头疼得开始冒汗，到了死去活来的地步。小时候他跟着父亲给动物看病时掌握了一些医学知识，动物与人的内脏是相同的，他很清楚是自己的胆区出了问题，于是他强忍着疼痛自己驾车赶到了医院。医生为他确诊为急性胆结石发作，并说如果晚到一个小时他就会有生命危险，医生要求马上为他做手术。本来艾山江是不想惊动任何人的，但医生非要让亲属或单位负责人签字，无奈啊，他给阿米娜打电话说了实情，结果阿米娜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为他签字，交了手术费。医生从艾山江的胆液上取出了两粒石子，他们说这算是一种地方病，跟长期饮用水的水质不好有关。医生说的没错，艾山江家乡的乡亲每年都有人做胆结石手术或者摘除胆囊。手术后艾山江被转入病房输液观察治疗。那天晚上因为阿米娜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把手机电池卸掉了。就在那个时间里，安琪满世界的在找他，并冒失的闯到了他的住处。艾山江是在三天之后回到房间里的，当然他看到了安琪留下的字条。他既为安琪擅自闯入的行为吓了一大跳，又为安琪对自己的真情所感动，真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孩。他很想马上就给安琪打个电话，可是想了想又算了。那天坐在飞机上，安琪丝毫没有睡意，当飞机穿越一个个云层的时候，他满脑子的在想着艾山江，他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的回忆起两人交往的点点滴滴，越回忆越觉得艾山江值得自己去付出去爱。而安琪也相信艾山江是个品行端正的人，在感情问题上不会胡闹，因此无论爱他也好恨他也好，反正一路上心里想的就是艾山江。此刻歌星翁美玲唱过的爱情歌曲千山万水总是情就在他的耳边回响，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情丝争不脱，这歌词是多么吻合他的心境啊。这是安琪第一次坐飞机，并没像他想的那样从飞机上掉下来，所以到晚饭的时候他特意喝了三杯酒暗自庆贺了一番。酒下肚之后他又是一阵窃笑，自己恐惧飞机的心理到了何等地步啊，又悲观到何等地步了。临走前他竟然还写过一封遗书压在枕头底下呢。安琪想等回去之后无论如何也得把它赶快撕了，否则还不让人笑话。到南方的第二天，安琪和艾妮把美丽送回到她的前夫家，并把10000块钱交到了美丽的手中。安琪真诚地对美丽说，队里啊，念你有重大的立功表现，特意奖励这么多，拿回去跟女儿好好过日子啊。哎，我听说你丈夫对你还是挺有感情的，只要你坚决改掉恶习，你跟他呀还是有希望过一阵子的啊。美丽也不像刚开始那样破罐子破摔，她收敛多了，这会儿她眼圈红红的对安琪说，
3: 妹妹，我没文化不懂法，哎，你帮我算算呢，我要是死不了这能判多少年呢？
0: 安琪安慰他说，等判你的时候啊，我们公安局会出示你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材料，如果你这次还跟我们好好的配合，你再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话，我想啊，往理想里算吧，可能也就判个10几年吧，所以说呀，你

下半辈子还有的是时间跟你老公和女儿在一起生活，这可全看你自己的努力了啊。美丽没有再撒野，痛快地接了钱回家了。接下来的几天，安琪和艾妮好一阵的忙碌，把该办的事儿尽量都提前办妥，只等家里那边接到耳朵的25公斤毒品，

0: 如警察的威风。几个想跟他较劲的小伙子也不敢贸然进攻，安琪那副面不改色的样子把他们都给唬住了，不知道安琪的底儿有多深，能喝多少酒。其实啊，安琪也喝高了，但是他极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起身去卫生间时尽量不显得身子歪歪扭扭。通过这次喝酒，安琪发现这人呐，其实是有自控能力的，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自控。也许是喝高了的原因吧，安琪那原本发誓什么都不想的大脑渐渐的又被爱山江给填满了，全是爱山江在火车上微微一笑的英俊面孔。安琪真是迷死了爱山江那副样子，他想此刻要是爱山江在自己的身边该有多好啊，那么自己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啊。就这么想着，眼泪渐渐蓄满了眼眶，安琪想爱山江竟然想得哭了。为了怕别人看出来笑话自己，他拧开水龙头的水洗了好几遍脸，然后躲到阳台上吹了一会儿凉风，他痴痴地向遥远的大西北眺望着。尽管已是寒冬元月，但昆明却温暖如春。他想M 省这会儿应该是下雪了吧，那么爱山江有厚衣服穿吗？他那样每天透支体力的工作，身体能行吗？这会儿爱山江也在欢度元旦吗？是跟谁在一起呢？安琪在心里喊着爱人，你知道我在呼唤你吗？你知道我在喊你的名字吗？然后安琪毅然拨通了爱山江的手机，手机响了很长时间没人接，又打过去响第二下的时候，爱山江接了。你好啊，爱山江的声音又回到安琪的身体内部，迅速分泌出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安琪欢快地问候道，新年快乐，新世纪快乐。啊，新年快乐，祝你以后的日子平平安安的。爱山江仿佛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接着手机。安琪又说，
1: 同住同住。
0: 接着他又自我嘲弄道，
1: 你看我有进步了吧，坚持了那么久才给你打电话。
0: 爱山江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十分歉意地解释道，哈哈，本来啊，我想忙过这一段之后呢，约你出来和一大帮朋友好好的聚会，谁想啊，我现在正在一个小县城里和一个老板啊在谈大赛赞助的事儿。爱山江没有说假话，他确实在一个小县城里喝酒，只不过对方不是老板，而是米基体。有米基体在身边，当然就会带着放浪的女孩。自从那次被抓，米基体对爱山江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老是看着阿布杜西克不顺眼。这一天他特意约爱山江出城，要跟爱山江聊聊阿布杜西克的事儿。他说，
2: 哎，昨天啊，阿布杜西克关着门在办公室里跟一个人密谈，我听啊，他们说到西北铁路，还说40公里的路基、90公里路基什么的。
0: 爱山江竖着耳朵听完，觉得这条信息很重要，正想着接着往下聊，安琪的电话打来了，又不好不接，好在米基体不太注意这些事情。安琪并不理会爱山江那一套假话，
1: 哎，你难道不想问问我现在在哪儿吗？
0: 从礼貌出发，我不应该探寻小姐的去向，除非你愿意告诉我。安琪醉意朦胧地说，
1: 我呀，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得你看不到我，我在外地呢。
0: 爱山江也不问安琪具体在哪儿，只是说，
2: 好，我这儿信号不太好，这声音断断续续的。今天呢，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问候新年快乐呢。
0: 安静。

0: 其学着妻子的口吻劝说道，要多睡觉，少喝酒，工作适量去做。啊，是啊是啊，我也跟他们说，别让我喝那么太多。啊，有个段子不是说了吗？少喝酒，多吃素，做个好干部。啊，好了丫头，我这还忙着呢，啊，挂了。这时候安琪听到手机里传出几个放荡女人的尖叫声，知道艾山江应该在某个歌舞厅。挂断电话之后，安琪想，我和他的对话只有我们能听得懂，只有我们的心能分享。我知道他的身边一定都是不能让他说真话的人，但是他仍能坦坦荡荡地跟我通话。只是不知道艾山江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快回来吧。元旦这天夜里，阿布杜西克先是赶到蜘蛛侠汽车修理厂，然后又被人送到相邻的一个县城里。原本应该出现的肉子始终没有露面，由热曼负责向他传达任务。肉子说，南方那笔货即将到结节市，请阿布杜西克负责300万的筹资吃货，由热曼负责在结节市毒品市场寻找买货的人，尽快收回货款。另外，春节前10天实施99风暴计划，方案到时候再传达。还有一个任务，让热曼找机会除掉艾山江。肉子认为，经过跟踪发现此人行踪诡秘，像是警方卧底。现在不管艾山江是否警方卧底，为了以绝后患，都必须除掉他。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小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啊隆重的邀请出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这是大家

0: 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哎，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1: 嗯，
0: 啊，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1: 嗯，
0: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1: 对，
0: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0: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1: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0: 对，
1: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0: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吧？
0: 确实是。
1: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0: 对，
1: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

0: 他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1: 嗯，
0: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医疗现状，还是普遍的这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吗？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了。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

0: 了。
1: 哎，对喽，
0: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对，对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0: 嗯，
1: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0: 一种手段，嗯。
2: 深入万象，巨应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也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4: 伙伴，班
5: 乡长，来你慢点啊。你看看我这个大棚，
4: 不错，
5: 这是茄子啊，还有这是西红柿。
6: 爸爸，快看呐，这么多西红柿啊，一个一个多好啊。
5: 你看艾山乐的小脸快成一朵花了。
6: 伙伴大叔
5: 啊，
6: 你看啊，你们家的西红柿长得跟我的拳头一样大了。大叔
5: 啊，
6: 你说它是什么味儿的？
5: 艾山啊，
6: 啊，
5: 你去摘一个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6: 不行的，
4: 艾山，我去摘一个吧。
6: 不行，书上说了要等它红了才能吃。库尔班大叔
5: 啊，
6: 等它红了你一定要给我留着。
5: 留着
6: 啊，
5: 给我们的艾山留着。
4: 库尔班呐，这一棚菜下来够给儿子娶媳妇的了啊。
5: 哎呀，多亏了乡长和崔技术员啊，要不然啊我头发都要愁白了。
4: 人家对你这么好，当初你是怎么对人家的？嗯，
5: 我一想起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崔技术员啊，他呀可真是个好人呢。
4: 那就好好感谢感谢他。艾山呐，走，我带你去找崔叔叔。
6: 好啊，崔叔叔说了，让我吃黄瓜吃个够呢。
4: 真是个小馋猫。
5: 哎，乡长，崔技术员在村里的值班室呢。
4: 嗯，知道了。
7: 莲花，家里都好吧？
8: 哦，已经卖了一茬了。嘿，好啊。哎，
7: 莲花，快过春节了，你也去给自己买件衣服，捯饬。哎，你咋了？听你这说话有气无力的，你累的吧？啊，现在？哎呀，现在我这边回不去呀，大棚该采摘了。哎，春节当然回去了。我跟你说，我还给你和咱娘啊一人买了一条披肩呢。哎，又暖和又好看呢。哎，你放心，一定挂了啊。
9: 该住手时就住手啊，风风火。

0: 托闯九州啊！
1: 老崔，哎，老崔，
2: 崔叔叔，崔叔叔，
3: 哎，吴家长，
2: 崔叔叔，
0: 艾山，
3: 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哎呀，这孩子，放寒假了吧？
2: 是的，爸爸带我来看种菜。哦，崔叔叔，黄瓜熟了吗？嘿嘿
3: 嘿，艾山，我跟你说啊，这黄瓜。应该说结了吗？哦，哎，不能说熟了吗？熟了就老了。
2: 哦，知道了，黄瓜结了吗？
3: 哎，对对对，
1: 老崔啊，哎，你腿怎么样了？
3: 好多了。
1: 这半年多，你受了多大的罪啊？哎，咱们乡的大棚啊，多亏了你啊！
3: 你看，你看，老吴，你又絮叨起来了。过几天啊，大棚就开始采摘了。我想呢，一会儿咱们在一帕尔汗家的大棚开个现场演示会，你看咋样？
1: 好。
3: 哎，二山啊，走，现在叔叔带着你去大棚吃黄瓜，
2: 有
3: 花带刺儿的。

0: 大家注意了啊，今天呢咱们先到伊帕尔汗家的大棚，我给大家伙说一说怎么采这个果实。哎，这里边可是有学问的。
1: 听清楚，严师傅说过啊。哎，进大棚前女同志一定不要化妆。哎，都化了吗？特别不能洒香水啊。哎，
0: 伊帕尔汗提醒的对啊，要是洒了香水可是影响坐果啊。没洒香水吧？
1: 没有。
0: 洒香水的就不要进来了啊。
2: 来，
0: 我现在啊做一个示范，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黄瓜呢要这样摘，看好看好。这个好黄瓜呀讲究顶花带刺儿，所以尽量呢不要碰掉这个黄瓜花。明白了吧？
3: 那么茄子怎么办呢？
0: 下面我就要说茄子了。来，大家看这个茄子啊。茄子呢要从这儿下剪子。你不能太靠前了。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只有这样才能卖个好价钱。
4: 想不到摘菜的学问这么大。是最技术员不说明白，我克里木就糟蹋好东西了。
0: 你看看
5: 这个汉族人嘛，就是有这么多的讲究。怎么这不是个吃啊？
1: 听崔技术员的话，没错。上次蔡生病的事还不是我没有听他的。
0: 就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菜啊摘下来装箱的时候呢，那也是有讲究的。听我说啊，收下来的菜呢往纸箱子里放的时候，这个黄瓜要一层一层的摆。茄子呢要对头的摆放。不然的话在运输过程中那会碰伤的，影响美观，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0: 大家伙千万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1: 一定的，
4: 按技术员教去的做，不敢走样的，可惜我们也懂了。
5: 我们的教训嘛，多多的。不听技术员的话，这个弯路会多多的，麻烦也多多的嘛。
7: 技术员，我们的菜有人买吗？
3: 是啊，有人买吗？
0: 放心，这么好的菜，还愁没有买主啊？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卖去。好了，大家伙都记好了啊，要一批一批的采摘，千万不能一次都摘了。医院，你说你娘进了医院，咋回事儿？这是，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大出血，抢救，好，我知道了，儿子，都听医生的。这十万八千里的，我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呀。儿子，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就是咱家的男人，把眼泪给我咽回去。

0: 把你娘照顾好了，我马上就回去。儿子，这会儿家里就全靠你了。曾老师，曾老师怎么了？啊，
1: 是啊，怎么了？我老婆突然大出血，刚送到医院，
0: 正在抢救。哎呀，怎么会这样？那你赶紧回去吧。
1: 是啊，快回去吧。
0: 你说你这个脑子真是被驴给踢了，这大半夜的，是有火车呀，还是有飞机呀？快，给我扫吧，扫血去！
1: 这好。

0: 雪停了，太阳出来了，
1: 哎呀，
0: 照着咱们的大棚，红彤彤的，好漂亮啊！
2: 哎，朋友们，我们唱歌吧啊！

0: 老崔啊，家里有人住院抢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来来来，
0: 我这就打电话给你订飞机票。
2: 吴乡长，事情已经过去六七个小时了，家里也没再给我打电话，我寻思着就是没大事。
0: 哎呀，那也不能不回去啊，
2: 我还想看看咱这菜能卖多少钱呢。吴乡长，我看一眼就走，咋样？
0: 哎呀，老崔啊，
2: 嗯，
0: 听说咱们的蔬菜大丰收，外面来了很多人，
2: 哦，
0: 都来收购咱们的蔬菜。哎呀，快打起来了！
2: 嘿，好事，这是好事啊！哎，对了，吴乡长，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
10: 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

0: 同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梁亮的老公是名海员，和梁亮结婚四年，他在家里待的时间呢，加起来不到五个月。梁亮在医院生产的时候，老公倒是陪在身边。儿子咕咕坠地之后呢，一家三口照了一张全家福。然后梁亮的老公出海去了，一走又是两年。梁亮经常把相册拿出来，指着照片上的老公，让自己的孩子叫爸爸。这不，梁亮的老公回来探亲了，他一进屋抱起儿子，让儿子叫爸爸，叫爸爸呀，叫爸爸呀。这梁亮的儿子就是不愿意叫，他嚷着非要从老公怀里下来，一落地就屁颠屁颠跑进了卧室。不一会儿，儿子把相册拿到梁亮的面前，用小手指着照片上的老公叫起来了，爸爸，爸爸，这才是爸爸。
2: 台，您上耳听吧。
3: 曲苑城楼正在直播。
4: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这一期呢，我们说美女三娘子。穆宗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高
5: 叫什么呀？
6: 孩子叫丁贵。
5: 哦，丁个大衣柜。
6: 对，什么丁一个大衣柜？
5: 怎么叫丁贵呢？
6: 宝贵的贵。
5: 你看这名字还挺好听。
6: 哎，别看名字挺好听
5: 啊、嗯，
6: 可是不会教育。
5: 是啊，
6: 我舅舅说了。
5: 说什么呢？
6: 不打不成才，棒打出孝子。
5: 这打可不是办法，
6: 经常打那个孩子，
5: 这可不对。
6: 你看我舅妈呢，也不劝我舅舅，
5: 嗯，
6: 他老撺掇我舅舅去打
5: 这个呀。
6: 啊，
5: 应该先劝劝你舅妈。
6: 先劝劝我舅妈。
5: 对了，
6: 不行。
5: 怎么？
6: 我舅妈那个脑筋太老，你跟他说大道理一句也听不进去。
5: 哎，跟他说点老话。
6: 老话你说一句，他有十句盯着你。
5: 不，你这么跟他说。
6: 怎么说呀、啊？
5: 舅妈，
6: 嗯，
5: 这个教育孩子呢，做母亲的也有责任。
6: 你看我舅妈那劲儿，
5: 嗯，
6: 你可真够讨厌的你、啊。
5: 怎么了？
6: 说话，就母亲
5: 啊、
6: 嗯，母亲什么责任？
5: 嗯
6: 啊，
5: 教育孩子母亲有责任呢？
6: 哪有那么说的？
5: 都这么说呀。
6: 我看过那书。
5: 什么书啊？
6: 老书。
5: 老书，
6: 老书上写着，那教育孩子那是父亲的事儿啊。
5: 什么书这么写的？
6: 过去有那《三字经》啊。
5: 啊，有啊。
6: 写着是养不教，父之过呀、
5: 啊。啊，这倒对。
6: 对不对啊？
5: 养子不教是父亲的过错。
6: 哎，养不教，父之过。
5: 对。
6: 教不严，四之惰。
5: 那所以，嗯，
6: 啊，
5: 四之惰
6: 啊。说你们这当父亲的，你们教育不严格，把你们的四肢都堕喽。
5: 什么呀？
6: 啊。
5: 不是四肢堕，
6: 那是怎么回事？
5: 师之堕，老师之堕。
6: 哦，堕老师。
5: 哎，老师招你了。
6: 那堕谁呀、啊？
5: 谁也不堕。
6: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养不教，父之过。
6: 嗯，
5: 教不严，师之过。
6: 对
5: 啊，是说这教育孩子，老师、父亲都有责任
6: 啊。
5: 这是个三合一的问题。
6: 哎呦，你可真够讨厌的。
5: 又怎么了？
6: 多啰嗦，你早说三合一不就好了吗？
5: 三合一你知道？
6: 我知道三合一的好
5: 啊。怎么好呢？
6: 比的确凉的金穿。
5: 对了，比混纺的好洗。
6: 不买那喇叭腿的啊。
5: 你这做裤子呢？
6: 怎么了？
5: 这三合一指的是社会、学校、家长。
6: 这里就没有当母亲的事儿。
5: 这怎么会没有当母亲的事儿、啊、
6: 怎么会有呢？
5: 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
6: 嗯，
5: 母亲教育

0: 子女的故事很多很多。
1: 那你给我说说。
0: 哎，
1: 嗯，
0: 咱们也说那三字经吧。
1: 可以。
0: 子不学，断机杼。
1: 哎呀，这三字经可够缺德的。
0: 怎么缺德
1: 了？你子不学，你打他屁股啊！
0: 啊，
1: 你断机杼，把机杼打断了，那孩子不残废了吗？
0: 什么机杼啊？
1: 机杼，脊梁骨啊。
0: 机杼就是脊梁骨啊。
1: 废话，腋下那是嘎吱。

0: 妃出征、啊、岳母刺字。
1: 哦，岳母刺字。
0: 哎，他知道了。
1: 知道、在人家的孩子背上刺了八个大字。
0: 哎，嗯，八个字
1: 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0: 好，岳飞这后急令成语录板了。
1: 你不是写了八个字？
0: 四个字，精忠报国。
1: 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国字来着。
0: 什么？那也不是八个字啊。
1: 哦，
0: 说明
1: 嗯，
0: 岳飞能成为民族英雄，跟岳母的帮助是有关系的。
1: 哦，
0: 这小孩就好比树木，
1: 嗯，
0: 做家长的呢，就好比是园丁，必须要经常的修枝打杈、施肥灌水。
1: 怎么还灌水？
0: 哎，
1: 咱们这孩子可不能灌水哟。
0: 怎么不能灌水？
1: 都十四了，现在还天天尿炕呢。
0: 你瞧这点起意思，
1: 您说就这么说，我舅妈一句也听不进去，
0: 没法说得通，
1: 没办法吧？
0: 嗯，
1: 随着他们打孩子，
0: 那就打吧，
1: 张口就骂，抬手就打。
0: 瞧瞧，
1: 你也别说，打来打去，还真把他们那孩子
0: 打好了，
1: 给打跑了，
0: 打跑了，
1: 七天七夜没回家。
0: 怎么样？
1: 我舅妈也哭了，我舅舅也急了，
0: 这时候知道着急了，
1: 四处得找孩子去啊，
0: 找吧，
1: 下了班也不能回家。
0: 瞧瞧，
1: 推着自行车，
0: 嗯，
1: 就转悠。夜里都十一点半了，
0: 半夜了，
1: 在护城河边上还转呢。
0: 呵，
1: 怕孩子出事啊。
0: 是啊，
1: 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喊孩子名字，
0: 还得喊
1: 丁儿，丁儿，
0: 冰棍儿啊！
1: 哎，你捣什么乱呀、啊、你？
0: 不是，我听着像卖冰棍儿。
1: 孩子名字嘛，怎么冰棍儿？人家这么个心肠，你还幸灾乐祸呢？你看看，
0: 那你喊吧。
1: 冰棍，你看我乱了
0: 吗？还是冰棍吧？
1: 就这么喊着喊着、
0: 嗯、
1: 打门洞里出来一个老太太。
0: 干嘛呀？
1: 同志，有奶油的吗？
0: 还是卖冰棍的吧？
1: 大娘您糊涂了，谁三更半夜这卖冰棍啊？我们开夜宵是怎么着？没冰棍。
0: 没有冰棍。
1: 哦，没冰棍 啊，来两块雪糕吧、
0: 哎、认准了卖冰棍的了。
1: 这时候我舅舅把前后的事跟他说了一遍。
0: 嗯，
1: 大娘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哎呦，你这亏碰上我喽。
0: 嗯，
1: 你要碰上别人兴许还不知道呢。
0: 这么一说老太太知道。
1: 知道，这不有那么几个孩子、
0: 嗯、
1: 白天跑食堂里捡点剩的、嗯、到晚上小哥几个都住在一块，都在那边住着呢。
0: 他们住哪儿啊？
1: 就住那河边的公馆里头。
0: 嗯，公馆。
1: 我舅舅赶紧过去看看吧。
0: 啊，
1: 推着车一过去一看，呵，河边还真不错，一排两层
0: 简易楼房，
1: 洋灰馆子。
0: 那怎么叫公馆呢？
1: 公家的馆子，公馆。
0: 还真会起名。哎，
1: 我舅舅赶紧把车推那儿了。
0: 嗯，
1: 停在那儿以后拿电棒就找。
0: 嗯，
1: 一看，呵，一个馆子里躺一孩子。
0: 呵，
1: 就属他们那孩子会找地方。
0: 他住哪儿啊？
1: 二层三单元。
0: 嗯，还单元呢。
1: 看见孩子赶紧叫他吧。
0: 叫吧。
1: 孩子淘气。
0: 嗯，
1: 从里边往外扔东西。我舅舅也不知道。
0: 嗯，
1: 丁棍儿，丁棍儿，你给我，你喝、嗯、
0: 怎么了？
1: 你给我出来、嗯、
0: 怎么回事？你这
1: 丁棍儿，
0: 这是抹什么呢？
1: 这味儿可不对啊。
0: 什么味儿啊？
1: 怎么有点尿素那意思呢？
0: 这孩子胡扔。
1: 赶紧出来了。
0: 嗯，
1: 这时候蹭蹭蹭蹭打里边跳出五六个小英雄来。
0: 还英雄呢、哎、
1: 我舅舅那孩子打头。
0: 哦，
1: 一点我舅舅的鼻子，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爸爸给一毛钱。
0: 哎呀，这孩子都什么模样了？
1: 呵，把我舅舅鼻子没给气歪了。
0: 是气人。
1: 一看这几个孩子，
0: 嗯，
1: 小脸特别黑，全都像张飞，头发像草堆，浑身是洋灰，一个个布布愣愣，全跟那烤土豆似的，在那块
0: 怎么都凑一块儿来了？
1: 全是让家长给打出来的。
0: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1: 哎！对呀、啊，这时候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一句话，让人听了后怕。
0: 说什么来着？
1: 哎呦，你这就算念好吧。
0: 嗯，
1: 这还没碰上教唆犯呢。要碰上教唆犯，孩子学了坏，偷人家抢人家，你说你可怎么办呢？
0: 这话太对了。
1: 要不说呢，我跟你说，这孩子不能打。
0: 打孩子不对，
1: 得惯着。
0: 哎哎。打孩子不对，惯着也不对。
1: 谁说的？俗话说嘛，从小不怕惯，长大金不换。
0: 这都哪儿听来的、
1: 哎、我跟你说，你看我们那小宝子、
0: 嗯、
1: 跟姥姥我一人住在这儿，咱们从小就惯着，想吃什么咱们得给买什么，要星星不给月亮，要蛋糕不给烧饼，这不深更半夜听你喊冰棍非得要吃，你看看没有，姥姥我得给买去。
0: 这叫溺爱。
1: 溺爱呀、啊
0: 哎、
1: 比你们打孩子强啊。我们的孩子他不像你们的孩子钻洋灰馆子呀、
0: 嗯、
1: 他不给大人丢着人现着眼，对不对、嗯、你看我们那孩子，哎呀，我们那孩子还不如你们这孩子呢。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他钻下水道了。

0: 海这坑脏，
1: 小宝子你给我出来，
0: 出来吧，
1: 出来
0: 出来。
2: 小宝子说话了，
0: 说什么呢？
1: 奶奶不给买冰棍叫不出来，
0: 这都是溺爱的结果。
2: 再说老太太急了，
0: 嗯，
2: 数了我舅舅，
1: 都是你，什么时候了？我们那儿睡得香香的，门口你喊冰棍儿，
0: 人叫孩子呢，
1: 叫孩子呢，你叫孩子你怎么叫冰棍儿啊你啊？
0: 嗨，
1: 啊，
2: 我舅舅说了，
0: 说什么呀？
2: 我们那孩子叫丁棍儿，
0: 哎，名字叫丁棍儿。
1: 瞧你们孩子叫这缺德名字，不会改别的名字吗？
0: 那叫什么呀？
1: 改成丁狗子，
0: 那多难听啊！
1: 不是，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你们老叫丁棍儿丁棍儿的，你看这，哎呦，我说小宝子你快出来。
2: 我舅舅看算了，我别跟捣这份乱了、
0: 嗯、
2: 我赶紧走吧。
0: 哎，走吧。
2: 刚一转身就听身后嘣的一声，
0: 怎么了？
2: 那几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那边，把我舅舅那车胎给弄放炮了。
0: 你这乱着，
2: 就这一声响，你看那小宝子噌一下从下水道里蹦出来了。
0: 他怎么出来了？
1: 姥姥你快听，嘿，蹦蹦米花的来了。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
4: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二公子岳雷在崔顺的门前被困，眼睁睁性命难保，突然从树上跳下一个大汉，手里拎着一根大铁棒子，冲进人群，抡起棒子东堂西打，打得官兵哭爹叫娘四散逃奔。这个人几步就来到岳雷的跟前，二公子跟我走。说完他在前边开道，岳雷在后边跟随，一前一后窜进树林。等到树林里站住脚，岳雷一看，哎呦，正是欧阳从善。就在这阵儿，狼星领着人马也追到树林，光在林子边喊可不敢进来，因为不知道树林里有多少人，怕被暗算。岳雷问欧阳从善，恩公，出监狱后你上哪去了？嗨，别提了，咱俩在十字街分手，我想把官兵引走，没想到这帮小子更奸，谁也不追我，我跑出五六里地，回头一看，嘿嘿，身后一个人也没有，我就知道不好，准是追你去了，我赶紧磨头找你。我这通找啊，整找了半宿，后来转到这个地方，我看有官兵在这转悠，我就藏在树上暗中观察。嗯，刚才太困了，我打了个盹儿，就在那阵儿你出来了，结果被他们围上，把我给惊醒，我才下来救你。恩公两次救命，恩重不言谢，我岳雷将来真要是能有出息那天，一定报答。嗨，别客气了，你我是患难之交，我还要帮助你抓秦桧，给你父亲报仇呢，这不是讲话之地，不可久留，快走。咱们上哪去呀、啊，快出城啊。哎，好吧。两个人拐弯抹角，一直的奔城下。等来到城墙下一瞧，城门关着呢。这个时候远处传来马队的声音，两个人顺着城墙的马道上了城。见城上没有军兵把守，到了垛口边上，欧阳从善从腰里解下一根绳子，一头拴在自己腰上，另头

绑在岳雷的腰上。二公子，我把你顺到城下，我下去你怎么办呢？我有办法，你先下去吧。说完慢慢的把岳雷顺到城外。岳雷到了城下，解开绳子扣，欧阳从善就想从城上蹦下去，哪知道马队到了，城下一阵的大乱。寻更夏夜的看见了，一看城头上有人高喊：“谁干什么的？”欧阳从善一想，我不能走了，我要是走，他们必然开城去追人，二公子就危险了。嗯，我在这盯着，拖住贼人，先叫公子走。想到这儿，冲着城外说：“公子，快走吧，我来断后。”岳雷这个后悔呀，要知道欧阳从善不走，我也不出城啊，和他一起拼。可是现在说啥也不赶趟了，只可走吧。过了护城河，顺着大道走下去。他正往前走呢，忽然就见前边尘土飞扬，迎面来了一哨马队。岳雷一看见官军，心里就有点害怕，因为各处都是画影图形拿他，要是被官军认出来可就完了，这可怎么办？书中暗表，来的是临安总兵丹耳将王炳武。他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有急事儿，连夜到瓜州找他哥哥王炳文，也是为了抓老岳家的事儿来的。这小子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看见前边有一个人，不过他没太注意。那岳雷心里害怕呀，他一合计，我得躲开，他就想找个岔道闪开这个地方。这块的地方也缺德，别无他路可通，左边是一条大河，右边是一座高山，中间是条道路，往哪么去吧？没办法，只可莫回头往回跑。他这一跑，王炳武倒生疑心了，耶，迎面的这个人为什么看着我撩杆子了？嗯，一定有事儿，追。所以他打马如飞追下来了。岳雷撒脚如飞，刚跑出有二里地，瓜州城门就打开了，守备郎兴带领兵马追出城来。刚才郎兴在城里被欧阳从善截杀了一阵，因为不见岳雷，郎兴叫军兵把欧阳从善团团围住，叫过打更的，一打听岳雷哪儿去了。打更的说，刚才他们上城了，大概那个跑了。郎兴一想，抓岳雷要紧，叫手下的人对付欧阳从善，自己带人这才出城追赶岳雷。此时天光大亮，远远的就看见岳雷在跑，这个小子乐坏了，心想要把岳雷抓住，就算没白折腾一宿。岳雷也看见了狼星，哎呀，腹背受敌，怎么办？要打打不了，要跑前后都有人堵截，右边是大河，万般无奈拐向左侧的高山，往山上爬。慌不择路，他顺着山上的小道疾走如飞。狼星看见了，姓岳的，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军兵抓活的给我上。就在这阵儿，丹耳将王炳武也到了山下，两下队伍汇合在一起，一打听知道追的是岳雷，马上带人上山。再看满山遍野全是官军呐，岳雷跑在最前边，后边是狼星，追来追去就来到了山顶。岳雷想翻山而过，从这面上来，从那面下去，等他站到山头往下一看，吓得是目瞪口呆。怎么，前边是陡峭的悬崖，深峰绝地，无路可走。哎呀，可糟了，真没想到我怎么到这个地方呢。想回去下边全是人，想下去就得摔个骨断筋折。岳雷正在犹豫，狼星也到了，刷瞪出大刀，姓岳的，这回你往哪里走？说完刷就是一刀。岳雷一合计，认可我跳崖摔死，也别叫他们生擒活

郭庄想到这儿，双手抱头往下一滚，跳下山崖。梁兴一刀，嘡的一声砍在山石上，火星子烂冒，震得胳膊都疼。撤刀一看，人没了，岳雷跳下去了。梁兴站在上边往下看了看，万丈深渊看不见底，雾气昭昭的，啥也瞧不清，想下去看看下不去，准知道非摔死不可。嗯，我还是从哪来回哪去，绕道到后山瞧瞧。对，想到这儿，他带马下山。再说岳雷从悬崖上跳下去，人事不知，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明白过来了。他想睁开眼睛瞧瞧，眼睛说啥也睁不开，就觉得有东西捂着。他稳稳心神，使劲地睁开眼睛，这才看明白了周围一切，自己倒在个山沟里。想抬抬胳膊，胳膊也不好使，想动动腿，腿也好像不是他的。哎呀，我死没死呢？就觉得浑身哪都疼。哦，大概我是摔伤了，没摔死。这是该着岳雷命大呀。非常巧，悬崖的下边是道山沟，山沟里多年的枯枝朽木树叶子堆积好几尺深，加上悬崖边上长出枝枝叉叉的小树，它往下一滚，那个树枝刮它一下子又泄点劲儿，等到底下又是挺悬的树叶，所以没摔死。可是衣服、手、脸、胳膊、腿儿全刮破了，眼睛都肿了，所以他睁眼睛特别费力，倒在地上动转都难，伤口又疼，还不能动弹。岳雷心像刀扎的一样，一会儿梁兴要是来了，我准备抓，就是不来抓我，这个老山老峪没有人家，没有人来，我就得活活的饿死。哎，娘啊，现在你老人家在哪儿呢？我的一家子是不是到京城了呢？你老人家只说叫我逃出去学好武艺，回来给父母给全家报仇，可是我这个炫世的没怎么地，先走在前头了。他正然心里难过，哎，就听着远处嚓嚓嚓嚓有脚步声，也该着凑巧，有两个小和尚进山采药，每人身上都背着花篮，手里拿着锹，拿着镐，两人有说有笑的就进了山沟。他们一眼就看见岳雷了，吓了一跳，哟，这怎么躺个人呢？两人来到了近前，低头看了看，一看岳雷浑身是伤，身上的衣服一条子一逛子的，大瞪两个眼睛望着蓝天。弥陀佛，施主，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跑这老山沟里来了？啊，小师父，救命！我昨天晚上迷路了，误入到山上，天黑路滑，十足掉在山下。我现在身上哪都疼，动软不得。二位师父，慈悲慈悲吧。两个小和尚心眼还挺好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我们也没带药。这么办吧，我们把你背走吧，背到庙里找我们师傅去。小师傅，那多谢了，可是我这个身子也怪沉的。没事，我们俩倒替班背着。两人倒替着把岳雷背出了山沟，绕到一个山谷里的一座古庙前。这座小庙叫准提寺。进了庙门，一直往里去，来到屋里，把岳雷放在了床上。师兄啊，去请师傅去。哎，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一个僧人，年纪在个50多岁，面如晚霞，头戴月牙莲子箍，散把披肩，身披偏衫，胸前挂着一串素珠，银灰色的中衣，胖袜僧鞋。两个小和尚赶紧到近前，师傅。

0: 的这个人就是他。您看看吧，能不能治好？这个僧人到近前，撩开了被子，揭开了衣服看了看。哎呀，摔得挺重啊！请你师叔叫他给看看，他的医学比我高。是，两个小和尚出去了，时间不大，又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面如三秋古月，五官清秀，气宇庄严，一表不俗。到了床前给月雷针针脉，看看身上的伤，然后又给他仔细的检查检查，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不要紧，好治。我给他开两个药方，一份是吃的，另一份是上的，一会儿就好。然后刷刷点点把药方开得了，两个老和尚出去了。小和尚按照药方给抓药，药材不用买，庙中的僧人自己采的，按方把药配好了，熬得了，给月雷吃上喝下去。过了半个时辰，月雷觉得好多了。小和尚又端来小米粥、大馒头、咸菜条，叫月雷吃点。月雷喝完半碗粥，肚子有底儿了，伤口也不那么疼了。这个时候，两个老和尚进来了，想看看月雷的伤怎么样。月雷咬牙忍痛坐起来，想要给老和尚行礼，谢人家救命之恩。给月雷开药的那个僧人一摆手，别动，静养啊。哎呀，老师傅，多谢您。他这一说话，这个僧人仔细地打量月雷，心中很纳闷，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像那个人呢？想到这儿，高诵佛号弥陀佛，施主贵姓大名啊？月雷一想，到处都抓我，我别报真名了。他赶紧说：“啊，我叫张龙，多谢大师父救命之恩。”老和尚乐了，连连摇头：“哎，不不不不，你不姓张，你姓月，对不？”“
1: 啊，这不，我是姓张。”“
0: 哎，你不要瞒我了，你是岳飞之后。”你瞒了别人，你可瞒不了贫僧。别害怕，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了。
1: 哦，那么老禅师法号怎么称呼啊？
0: 哦，你还不放心，贫僧乃金山寺出家，法号道月。
1: 哦，那是道月长老啊。
0: 月雷知道啊，父亲的兵书是道月的老师法明送的，如今兵书失落了，父亲也死了，不知道东西哪去了。月雷赶紧的下床磕头，
1: 想不到在这碰见长老，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吧，你到底是谁呀？
1: 我叫月雷，我排行在二。
0: 哼，我就知道是你，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抓你，另外你长得特别像你父京中大帅。
1: 老禅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嗨，别提了，当初你父接到十二道金牌，奉旨回京，路过我的金山寺，曾经到庙里我们两个人见了一面，我劝他不要回朝免受加害，你父就是不听，结果进京城就被秦桧给压起来了。后来我听说风波亭归天，秦桧知道我和岳元帅是朋友，便派家人到金山寺抓我。我叫童儿告诉秦桧的家奴，就说我已经圆寂火化了。就这样，我从庙中逃出来，隐居在我师兄道吉的庙里。我们两个没事儿下下棋也挺好，天缘凑巧碰上了二公子。
1: 哦，
0: 月雷一听才明白，父亲又连累了道月。
1: 长老，您跟着受苦了。
0: 哎，可别这么说，我倒挺高兴的，我能认识岳元帅这么位英雄，我感到高兴啊。二公子，你怎么来到山里了呢？月雷便把家中被抄的事儿、自己遇难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今天被官兵追到山顶。

0: 才跳下悬崖被你们搭救。
1: 哦哦哦哦，
0: 那么你现在想上哪去呢？我想进京城找秦桧报仇。
1: 道月一听乐了，哎呀，哈哈哈哈，你要进京城找秦桧去，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呀，就你现在的能为，这两下子可不行，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把你的命搭上。
0: 老禅师，我信您说的话，我能耐是不行，可是我也不能不报杀父之仇啊，请您指条明路。
1: 岳雷，那秦桧害死岳飞，他也害怕，他一来怕老岳家后代找他，更怕诛仙阵的众将找他，所以他搜集了不少能征惯战之人为他保镖防身护院，光打手好几十，你怎么行呢？想要报仇，你得二次学艺，将来能统兵带队，带领三军讨伐老贼。
0: 老师傅，为报杀父之仇，为国出奸，什么苦我都能吃，那您就教我吧。
1: 哎呀，我可什么也不会。
0: 他一指身旁的那个老和尚，
1: 哎，他倒是你的好老师。
0: 哦，老人家，那位僧人他是谁呀？
1: 他是我的师兄，叫道吉，那可是高人呐。
0: 哎，太好了。岳雷翻身下床，跪在道吉的眼前。长老，念着我父屈死，一家被害，大仇未报，请师父将我收下吧。
1: 道吉乐了，看看道月，我说师弟呀，你怎么抖着清劲呢？我教他什么？教他念经啊？哎，我还不如你呢。哎，师兄，咱俩谁也别说谁行谁不行，这么办，咱们两个教他，你看怎么样？看在岳元帅的份上，给他下点功夫。
0: 嗯，行。
1: 从此以后，岳雷在准提寺养伤，二次学艺。道岳长老白天教他习学兵书战策，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手；晚上道吉教他武术，二五更的功夫教他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各种兵刃的使法和破法，最主要的又教他一套七十二路太极枪，还有死里逃生、败中取胜的几手绝艺，又把岳飞留下的六合大枪重新归拢，比原来的枪招还高了。这两位僧人黑白天的教功夫是大见长进，又教岳雷练臂力、长力气，每天抡大锤、打树桩子，练腿上的弹力。经过半年的时间，岳雷不但身体复原，而且比原来还粗壮，就觉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量，骨头节都嘎巴嘎巴直响。岳雷可待不住喽，住在深山老林里，得不到外边消息，这心长草了，想走又不好说，自己除了练功，就是眼望蓝天，思念老母和兄弟。这一天，岳雷正在禅堂跟二位老师唠嗑，突然天阴下来了，云升西北，雾长东南，一会儿的功夫，黑云压到山顶，像扣个黑锅一样，一阵凉风过后，嚓，一道厉闪，嘎啦的一声，沉雷一响，大雨哗哗直下，如同扳倒天河一样，这雨下得太大了，远处都冒烟了，山林树木都看不清了。岳雷长这么大没经过这么大的雨，就好像山洪要爆发一样，一个雷一个闪，这雷呀就围着山头来回的直转，咕噜噜噜噜噜噜噜，都吓人呐。突然一身的沉雷震耳欲聋啊，震的庙的房土都哗啦哗啦直掉，紧跟着就听了呼隆，这一声把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岳雷一惊，哎呀，大概是房子倒了，再不然就墙倒了。什么地方？哗的往下摇绳子，这个片

0: 一筐，哗，往下就沉，越往下越黑，越往下里边的潮气越难闻，热了咕嘟的，特别的难受。也不知道放了多少绳子有多深呢、啊、突然筐底下一震，越来明白到底儿了。他往周围摸摸，是着地儿了，赶紧拿出铃铛，慌张慌张慌张慌张使劲的一摇，上边的小和尚就趴在洞口边听着呢，听见了，哎，别放了，到底儿了。两个老和尚蹲在旁边提心吊胆的看着，岳雷这才下了筐，里边黢黑黢黑，啥也看不见，用手摸了摸，石头瓦块潮了吧唧的，也说不清是什么。他一看这底下地方不太大，摸来摸去就觉得在右边有个过道能够通过，岳雷就顺着这条道用脚趟着，手划拉着，刀也给开着路往前走。一直走了挺长一段了，这个地方宽敞了，非常大，过不去了。查着了火镰，点着了小蜡头，往四周一照，一看前边是道石门，关得紧紧的。哎，从这进去。岳雷把火往旁边一放，随后一推着石门，这石门年深日久全死了，推不动。岳雷真有劲儿啊，单膀一较力，猛然咔的一炕，这道门真扭扭扭扭，呱，打里边噗，一股的恶气呀、啊，呛的岳雷脑袋嗡的一下子，蜡头刷就灭了。哎呀，这是什么呢？他停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二次查着火镰，点着蜡头往里边走，将灯往高处一举，往里一看，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岳雷推开石门，借着微弱的灯光往里一看，哎呦，吓了一跳，就觉得脊梁沟冒凉气发渗。怎么，里边是个屋子，正当中放了一口石头的棺材。岳雷稳了稳心神，慢慢的走进来，借着微弱的灯光往里边看看。这间屋子是用青石板镶成，在青石板上画着各种各样的画，有山水、人物、花卉，栩栩如生。靠墙的两边还有两排小人儿，都20多高，用泥塑成的。岳雷就觉得心里蹦蹦直跳，慢慢的凑在棺材旁，一看棺材头的前边是个石桌，上边有3尺高的石碑，石碑上刻的小字儿，岳雷也是因为忙没顾得看。在旁边还放着香炉碗儿。岳雷心的话，哦，这是个古墓，那么死者是谁呢？费这么大劲修的坟，一定不是平常人，这棺材里准有东西。我打开棺材盖看看，对， 想到这儿，他来到近。

0: 前用手一抬棺材盖，一动也没动，太沉了。二次一较力，啪，把棺材盖真翘起来了，用力哗地一推，棺材盖打横，斜担在棺材上。他拿起蜡头往里边一照，哦，里边是一具死尸，肉早烂没了，光剩下骨头棒子了。在这骨头棒子旁边放了不少随葬的铜器、瓷器和玉器，唯独靠死尸左边放了一个挺长的檀木匣，细长细长的，腰有八寸高、八寸宽、一丈多长。檀木匣的外边雕刻着二龙戏珠，特别的好看。哎，这玩意儿是什么呢？岳雷除以好奇，哈腰从里边把这个匣子拿出来了。哎呀，挺沉挺沉的，这里边装了什么呢？我拿上去给我师傅看看。对，想到这儿，他往地下一放，随后把棺材盖又盖上，然后往这屋里检查一遍，没有别的出奇东西。岳雷夹着这个檀木匣，顺着原道往回摸，找到来的地点，用手这么一划了，哎，找着了那个筐，然后迈步到筐里坐下，把这个木头匣就立在了怀里抱着，然后拿起铜铃，慌楞慌楞慌楞使劲的摇晃。岳雷在里边觉得时间不大，其实待了一个时辰了，一个时辰拿现在就是俩小时。上边这两个老和尚急得直转悠，耳朵都听斜了，老听着铃响，扒着洞口这么听那么听。哎，这回可真算听着铃响，两人乐坏，快快绞绳子。小和尚使劲地摇着露露棒，将绳子绞上来。一会儿就见从里边冒出高高摇摇那个木匣了，因为小和尚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吓了一跳。哎呦，师傅，这什么？
1: 弥陀佛，别怕，快绞绳子，别松手。哎，
0: 一会儿岳雷上来了，道岳道吉高兴的到近前，亲自把筐搭到岸边。
2: 岳雷怎么样？
3: 师傅，里边是座古墓，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这个长匣是我从棺材里拿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给您看看。
0: 说完递给了道岳，道岳接过这精致的长匣看了看，然后轻轻地撬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层软纸的东西包着，把第二层打开，里边露出个黄绫子套，把黄绫子套拿出来，撤下套再一看，哟，是一颗光滑闪闪的宝枪。道岳拿枪在手，从头至尾一看，是赞不绝口，好枪啊，好枪！这杆枪与众不同，长有一丈零八寸，枪杆有鸭卵粗，上边铸的是金龙，枪杆上是龙头，枪尾是龙尾巴。这条枪出奇的是，龙头的眼睛安着两颗宝珠，闪闪发光，龙嘴吐出了枪尖儿。枪尖一尺七寸长，四寸多宽，上下两道血槽，尖儿尖，背后刃飞薄，冷气森森，寒光闪闪。尤其是大枪一抖，宝珠闪闪发光，夺人耳目。在枪嘴上赞着字：“八宝驼龙枪。”道岳看完，连诵佛号：“弥陀佛，弥陀佛。”师兄，快看看吧。这是岳雷有福入古墓得宝枪，看来报仇的日子到了。道吉点点头，看了看这杆枪，爱惜的摸了摸，这回不要留他了，叫他上临安吧。临安的事儿不用瞒着了，他有了这杆枪就可以找秦桧报仇。孩子，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入地穴得宝枪，有了这头枪你又添了七分的能为，快收下吧。岳雷擦了擦手，单腿点地，又惊又喜，将枪接过来摸了摸枪尖儿。
3: 师父，这八宝驼龙枪是怎么回事啊？
0: 道岳说，据我所知，八宝驼龙枪是条宝枪，他敢和你父亲力

全身毛相比美，刚口好，火候到，不怕刀砍斧剁，善破宝盔宝甲，什么唐尼凯、酸尼凯、鱼鳞凯，用此枪一扎即破。尤其是枪上的宝珠，如果交手打仗，他迎着日光一晃，夺敌人的耳目，敌方不打自退。早就听说有这条枪，不过谁也没见过。传说八宝陀龙出在列国年间，魏国有个大将拿着这杆枪立了不少的功，后来因为得罪手下人把他杀害了，此枪就不知道落在何人之手，始终没见着。没想到今日从古墓中得了宝枪，看来该找你复仇当报，秦桧当绝。孩子，你要好好的保存，千万别丢失了，它可以帮助你成名天下。老恩师，古墓里的人是谁呢？为师我也不知道，刚才你说有尸碑，你就应该看看就知道死者是谁了。我猜想定是前辈古人武将，得此宝枪爱如珍宝，收藏身边，死后怕宝枪丢失，故此让此枪殉葬，又怕有人刨坟盗枪，在上面修了座六合塔，让宝物永远埋没地下。没想到宝塔被雷击倒了，宝枪被你得来了，这可能是岳元帅暗中相助。这座古坟要好好的保存，将来有机会为师我下去看看，抄下碑文做个纪念。是，岳雷乐坏了，搬过青石板把洞口覆盖，又怕有人损坏了，把六合塔的砖瓦石块全都覆盖在上边，心中暗暗的叨念，有一天我要是报了仇，我就重修六合塔。收拾完了，众人回到禅堂，道岳说，岳雷你该走了，前几天有人给我送信儿，你母亲你弟弟在京城，多亏梁红玉、韩世忠夫妻保奏，免去一家人的死罪，充军发配到云南，你母亲为你父又修坟立墓在西峡岭下，你二叔牛皋带领张显、王贵等人占据金顶太行山，扯起岳家军的大旗，要讨伐奸贼秦桧，为你父报仇。那秦桧得了信儿，吓得要死，他怕众将杀到京城，他想派兵去抄太行山的兵马，但是城中的武官没人去，忠良和老岳家有交情不能去，奸贼他不敢去，故此秦桧在万岁面前动本，在京城小教场比武考元帅，如果这些大臣之后有武术超群者，可挂兵马大元帅去抄太行山的岳家军。我想叫你进京，混入京城，到小教场去，一来见秦桧找机会报仇，二来如果有机会可下场比武，把帅印得到手。如果你能领兵挂帅到太行山，可和牛皋人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再抓秦桧就不费吹灰之力了。岳雷一听非常的高兴，师父，我这两下子能行吗？哎，孩子，不是自己的徒弟自己夸，你这身技艺再有这杆枪就可威震小教场。那我什么时候走？这就起身。师父，我还舍不得你呢。哎呀，孩子，别说这个，你我师徒一场，我没有什么东西赠给你的，出家人都穷啊，我有匹马是为师在孤碑口买的，在上千匹马当中挑出来的，虽然赶不上宝马良驹，但脚程挺快，送给你做个纪念。说完叫小和尚把马牵来，是一匹白马，马的名字叫闪电伯龙驹。岳雷看完非常高兴，撩衣跪倒，师父，多谢您赠马之恩，徒儿要走，不能在您面前行孝了。哎呀，孩子，快起来，
捉恶人乃

为善念，杀了秦桧就是行孝了，快走吧。道吉说，慢，师弟啊，你赠岳雷马，我给点啥呢？道岳乐了，那你看着办呗，反正徒弟是咱俩的。道吉咬牙，哎，好吧，徒儿啊，到后边佛龛里把我那张弓和剑取来。小和尚一听，眨巴眨巴眼睛，心的话，师父哎，你是真舍得呀，那是镇庙的宝雕弓要给岳雷。两个人转身去了，时间不大，抬来一张弓，拿出三支箭。道吉托弓在手，岳雷，这张弓是准提寺镇庙之宝，是先辈所留，放在庙里也没什么用，给你做个纪念吧。岳雷赶紧跪倒，双手擒弓，拿到手里看了看，哎呦，这张弓可太好了，铜胎铁背，弓弦是大拇哥粗的野牛筋打成，拉力很大，一般人拉不开。岳雷双膀较力，嘎吱吱吱，拉开试了试，嘿，正合适，像给他自己打的一样。把弓背在身上，把剑插在走兽壶内，趴地又磕头谢过道吉。道吉又给他十两银子做路费，两个老和尚送出多远，到了山下，岳雷站住了，师父啊，我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位恩师的面呢？道岳说，快，不久我也到京城找秦桧算账去。说完师徒分手，岳雷打马如飞，直奔临安。岳雷一口气儿就撩出300多里地，前面是个大镇子，叫七宝镇。这个镇子非常繁华热闹，东西大街南北的铺户人来人往，拥挤不动。进了七宝镇，走了有十几步，是一座酒楼，上写石锦斋，挂着幌子，两旁边还有字儿，写的是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伙计正在门前让座，一看岳雷骑着高头大马，挂着兵刃，以为是有钱家的阔少呢，赶紧的过来，哎呦，公子到饭口了，别走了，请到楼上吃点喝点吧，我们楼上的东西可便宜，这个厨子手艺也好，是从临安请来的高手艺。本来岳雷不想吃饭，这一让不好意思了，好，我到上边瞧瞧。赶紧下马，把马拴在了庄阙之上，上了酒楼，来到楼上一瞧，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岳雷挨着楼梯口有张桌，这块有空位，他坐下要了四个素菜，一壶酒，一盘包子，坐在这块自斟自饮，心里可放开合计了，我还没见过秦桧呢，这次进京如果能碰上他，我非把他抓着不可，用他的人头给我父去上坟去。他刚吃了两口菜，就听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一个人跑上了酒楼，站在楼梯口，扯着嗓子高喊：“小子，我饿了，快拿吃的！”就这一声，吃饭的人全停下了筷子，扭脸观瞧。岳雷一看，上来这个人是个年轻的，年纪在个14、15岁，个子不高，上中等个，挺粗挺壮，一脑袋的黄头发，

0: 包子呢。
1: 哎，不是你叫我吃的吗？
0: 我多大叫您吃了？
1: 哎，我说饿了，你叫我上那桌上吃，我就在这桌上来了。哎呀，我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是说叫您上那个空座上等着，我好给您拿去，也没叫你吃人家的呀。
2: 嗯，那你也没说明白呀。
1: 伙计心的话闹了半天还怪我，赶紧到岳雷的眼前。公子怎么办？他这个是浑人，您看在我的面上，算了吧。岳雷说，算了算了，两个包子不算什么，别吵了。黄脸大汉也没说句客气话，往旁边一扭的坐下了。您吃什么呢？
2: 爱吃肉大饼啊。
1: 要多少？
2: 哎，多拿呀。
1: 哎，好。伙计给他端了一大海碗的清炖牛肉，哎，热乎乎香喷喷的，这一碗就一斤，又切了二斤饼往眼前一放。可爷您看够不够？
2: 啊，不够，一天没吃饭了啊，再拿啊三碗啊五碗的。
1: 伙计咧嘴儿，我的妈呀，你真能吃啊，往哪儿装啊？您先吃着，我给您端，保证供得上。
2: 哎，可快点啊，我还有事儿呢。
1: 再瞧他一手拿着饼，一手拿着筷子，嘴巴头往碗边一搭，眼睛都掉到碗里了，头不抬眼不睁，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这通吃啊，风卷残云一样。屋里的人呢都不吃饭了，光看他一个人忙活都乐。岳雷也瞧他有意思，他在那边吃，伙计盯着往上端，强攻上嘴儿，一口气儿光炖肉吃了七碗，饼吃了五斤半。他一摸嘴巴头子，拍拍肚子，哎，饱熬了，要熬能停两天。说完拿起哨棒往外就走，伙计赶紧拦住，哎，客爷，
2: 干什么？
1: 吃饱了吗？
2: 不饱了，不饱能走吗？
1: 哦，您要走啊？
2: 啊，
1: 那您还没给钱呢。
2: 还要钱呢？
1: 哎，这不是废话吗？吃东西不给钱？
2: 哎，我都给完了。
1: 您多算给了？
2: 我昨天就给了。
1: 昨天您也没来呀？
2: 谁说的？我来了。我在那家也吃的牛肉大饼，比这还多呢，把钱都给他了，叫啊他给我存着，今天我又来吃来了。
1: 伙计听明白了，这位啊，嘿嘿，缺心眼儿，不定在哪吃完饭把钱都撂给人家了，说存着，今天跑这来找后账来了。哎呀，我说这位壮士啊，那可不行，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您还得给钱。
2: 哎，你怎么讹人呢？给完了你还要？
1: 不是我讹人，您给的是怎么打睡了？伙计全气乐了，真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生死不怕。哎，起来吧，起来呗。傻小子把眼睛睁开了，
2: 不打了，那我可要走了。
1: 他站起来刚要下楼，就听楼梯腾腾腾腾腾上来一个大汉，二十三四岁，像半截黑塔一样，一眼看去就是员猛将。嗨，谁来闹我的石锦斋啊？伙计一看乐了，哎呦，掌柜的你可来了，这不这傻小子吃完饭不给钱还打人，你看这屋子东西叫他糟践完了，快叫他赔。黑大汉说，哎，黄毛小子，你真不是东西，竟敢搅闹我的买卖，看拳，呜，当就是一拳。傻小子火了，
2: 不是打完不要钱吗？还打，逮着便宜没完呢，我摔死你的，砰，
1: 伸手把黑大个的手腕子给抓住。黑大汉赶紧用这个手来打傻小子，他又一反腕子，砰，把那只手给抓住了。两个人啪的一扣手，四只手腕子抓在一起，像钢钩一样叫开力气了。傻子想把大个甩趴下，甩三下没甩倒，大个想把傻小子绊趴下，绊了半天，嘿嘿，像泰山一样没绊动。

0: 人像两条牛顶架一样，又像两只老虎寻食一般，在楼上就叫开力气喽。伙计吓傻了，吃饭的全吓撩了，知道非出人命不可，谁也不敢拉架。岳雷一看不好，这要伤着可怎么办？两个人是两员虎将，如果我要能把两个人收下带到京城抓秦桧，可是我的左膀右背。想到这儿，岳雷纵身来到当中，高声断喝：“呆二位住手！”岳雷才要力分二猛，演出一段五小闹临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7: 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助力加油幸福。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那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好了，5223-5215 5223-5215，此时此刻在节目的1点到1点半中，幸福时光的前半小时，让我们锁定收听，一起踏上空中鹊桥。5223-5215，来吧，用3-5分钟的时间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
8: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9: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10: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7: 5223-5215，幸福情缘的情缘专线，我们的热线每天是名副其实的热哈。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共同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1: 你好。
7: 你好，是不是在午休啊？好，听着声音啊。好，那我们简单的快速的把我们的主要情况跟大家来说说好吗？
11: 好的。91年的女生，南京本地人。
7: 91年的啊。
11: 对，然后
7: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1: 财务行业。对。平时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7: 那都做什么呢？
11: 业余时间可能会去健身啊，做做普拉提啊。对，
7: 跟朋友聚会啊。
11: 对，
7: 还有呢？
11: 父母他们的话现在是退休，但是返聘，他们现在还在工作。对，
7: 父母都已经退了是吧？
11: 对，
7: 然后又发挥余热继续战斗。
11: 对，因为他们在家也没什么。

0: 什么事儿吗？
1: 嗯，还好呢，还有。
0: 其他的话，觉得就是，哎，就是中规中矩吧，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强调的。
1: 好像两行字儿不到，我们就把自己的主要的情况说完了啊。是不是觉得，哎呀，反正我就是一普通人，没什么特别的。
0: 对对对，没什么特别之处，感觉都是。大家都是平凡。
1: 嗯，但是我相信平时可能也去约过会，然后亲戚朋友胡娘老师也给我们介绍过，所以会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些都说过介绍过自己好多遍了，乏味了都有点，是吗？
0: 嗯，有时候会吧，因为说了就没什么意义了。
1: 好，那跟我之间，咱们在今天的空中鹊桥上相会，不单单是跟我对话，其实也许收音机前还有很多朋友在听，所以我可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那我们就聊一聊，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认识你好吗？
0: 可以。
1: 嗯，91年的本地女孩，在南京出生长大的。
0: 对。
1: 那你大学在哪里读的呢？
0: 大学是在南京。
1: 就在南京啊。
0: 对
1: 啊，所以大学也是在南京。你大学里学的就这个专业吗？
0: 嗯，对。
1: 那现在做财务工作，具体是会计还是出纳方面，还是
0: 管理层？
1: 哦，管理层是单位的性质大概是怎样的？
0: 属于国企的
1: 啊，国企。
0: 对，
1: 好，难怪呢，就感觉到印象当中，比如说我们打电话来的很多女孩子啊，她在一个稳定的比如事业单位啊，国企单位啊，就有大把的时间。我知道咱们这个财务工作其实也是忙着一阵一阵的哈。
0: 嗯，一般月底月头会忙一点。
1: 嗯，像我们的办公室每次都通知，我今天早晨打开手机就看到一个这个群消息说让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工作量工作计划报一报，然后好像都是忙一阵儿在发工资前啊，或者是年前再或者是发工资前后，对吧？
0: 如果公司大的话，财务部门人还是挺多的，也没有那么忙。
1: 就如果公司大的话，财务人员比较多，那其实也不算太忙，因为他会把一些大的工作分解到人。
0: 对，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这个部门，它都是有这个协调的。
1: 嗯，好嘞。那我们这个工作需不需要出差啊？
0: 不用。
1: 嗯，那你告诉我，你喜欢出差吗？
0: 不喜欢。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出差时间都耗在路上。
1: 哦，你是一个，那我可以这样理解，下了班我们可以理解是那种朝九晚五型的，对吧？有规律的哈。嗯，那你到健身房去健身，还是我们自主的自己练一练？
0: 瑜伽馆。
1: 嗯，哎，那你一周大概有没有规律啊？
0: 嗯，一周3到4次。
1: 哇，那你真的很能坚持哎！我觉得你应该练得也很好的那种。
0: 还好吧，体型还行。
1: 嗯，哎，咱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也是在去年底这小半年，我渐渐的开始迷上了瑜伽，确切的说就普拉提那种，哪怕是跟着大家一起拉伸一下都觉得很舒服，就从来没有，有时候下班以后我会犹豫说要不要去啊，太累了，可是每一次结束之后都没有后悔的，而且现在有点上瘾，你是不是？
0: 嗯，对，是这样子的。
1: 嗯，而且跟老师学会之后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练。
0: 对啊，把动作掌握了，基本上在家就可以练。
1: 嗯，特别好，所以老师相当于我们在健身房请了个私教一样，告诉我们一些要点，然后我们学会之后其实随时随地瑜伽或普拉提真的是对我们身体，尤其我觉得对女人超级友好哈。
0: 是的。
1: 嗯，好，除了健身，那我觉得好像就已经把你的业余时间都占满了哦。
0: 嗯
1: 嗯，你看你一周去两三次嘛，那么什么时候还有别的安排呢？
0: 嗯，就放假的时候吧，可能会去一转两
1: 周。嗯嗯，在南京我们土生土长的，那朋友多不多？
0: 还是比较多。
1: 是不是大部分也是那种所谓青梅竹马型的知己知彼的老朋友？
0: 哎，是的，老朋友比较多。
1: 嗯，那你觉得91年的人啊，你觉得现在你还有交朋友的欲望吗？我说的是友谊啊，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你有交朋友的欲望吗？就认识新的人，哪怕是在健身房呀，在平时的社交啊业务当中，哎，觉得这个人我们可以做朋友吗？你还有那个交朋友的欲望吗？
0: 倒没有吧，没有特别想过，但是基本上因为朋友已经很多了，但是如果你因为去进入一个圈子再去重新认识的话，我觉得 有一个

0: 就挺累的。
1: 嗯，
0: 就
1: 对，
0: 就我们这个成年人就已经本能的抗拒了。
1: 对，
0: 就像相亲，我把这些话我都说了好多遍。认识一个人，我要了解你，你也要了解我，还得再说一遍。算了吧，也挺好的，我挺充实的，是吗？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人多的时候也能适应，但人少的时候也能和自己和解。
0: 那你更希望什么呢？就如果你一场社交啊结束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掏空了的啊，三天之内我要缓一缓。
1: 嗯，我会觉得心里五味杂陈吧。
0: 嗯，我跟你聊到这儿，我分析了一下，我觉得你应该就是那种，就是我自己跟自己待着，我找些项目，找些娱乐活动，我也能满足自己的那种，没必要说一定要向外求。
1: 对，我喜欢向内。
0: 嗯，对，因为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为什么问你呢？就觉得他天天在外面玩，然后他一发，比如朋友圈啊，全都是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然后这样的人群，你让他自己待着，他会觉得他能量耗尽了。但往往社交之后，他哇，又是一个新的人了。
1: 对，他可能跟星座啊、性格都有关。
0: 对对，可是还有跟这个能量场有关系啊。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呀，可能也需要我们就是有静气，能坐得住。
1: 嗯
0: 嗯，好嘞。父母已经退休，现在还在返聘，那你现在是和父母同住吗？
1: 哎，对，
0: 哦，和父母同住，他们会不会有很多的这个时间来？毕竟下班之后，然后再来跟你聊一聊这事儿。
1: 不会，基本上不提他们。
0: 你们家不提哈？是以前提过了，然后你用你的方式停止，不要多问，我会告诉你们的。还是说你们家就是这种宽松的氛围，大家都把这事儿也不当什么要紧的事儿？
1: 就尊重吧，可能互相尊重吧。
0: 嗯，很棒哎。但是沟通起来有话说吗？
1: 有，这个是有的。
0: 那、啊、真好。嗯，好嘞。那我们再继续聊一聊未来。我想我们是91年的女生的话，30多岁啊，对于我们的幸福，我们将来的生活当中出现这样一个人，他可以跟我们构建一段亲密关系，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完余生，这个人想听听你的想法，给他画个像。
1: 嗯，86年吧。
0: 86年以后是吗？
1: 嗯，对。
0: 嗯，你不能接受比自己小的吧？
1: 嗯，对，不能接受。
0: 试过没有啊？
1: 有。
0: 嗯，然后果然失望了。
1: 是，嗯。
0: 就还不够累的吗？是什么感觉？
1: 思想太肤浅。
0: 嗯，好吧，不过呢，我想时间都在往前走，可能我们在成长，也许那些比我们小几岁的人他们也在成长，那么从他们的青年到了中年，哎，也许有变化，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建议咱们不要把这个年龄太当回事儿。我觉得大那么4-5岁，小那么2-3岁，再可以试试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年龄说完了，然后还有呢？
1: 嗯，就是南京当地的吧，应该
0: 最好是吧，外地也可以接受吧，
1: 最好是当地的吧。
0: 嗯，好，
1: 其他的没有什么性格什么的，基本上这个东西还需要时间长去相处吧。
0: 嗯，但是还得说一说呀，因为毕竟如果相处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但是我们既然来到了鹊桥上，那我们不单单是跟主持人聊，可能我们在叙述的同时，更多的人都能听到，也许呢，千里姻缘就在一线之间，对吧？
1: 嗯，对吧？
0: 嗯，
1: 对吧？开朗见一些吧。
0: 嗯，对，我们越说越深入了。比如说，人要开朗一点，直爽一点，是吧？
1: 嗯、对，健谈一些。
0: 嗯，健谈一点啊、哦。那你觉得你想找一个跟自己有点反差的，还是说比跟自己比较相似的同类相那种？
1: 反差吧。
0: 哦，所以想找直爽的呀，开朗的呀，是不是也可以跟自己性格方面呢有一点点对比，有一点点差异，这样也更有意思。
1: 对，互补。
0: 嗯，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虽然话不多，但是心里特别有数的那种姑娘，而且人多了你应该也会有很多话吧。
1: 慢热吧，有点。
0: 嗯，我听出来了。嗯，就找一个话多一点，你就说，我就好好的听就可以了，挺好的，不需要我去参与其中，那个是不是也挺费能量的？
1: 嗯，就什么事情安排好，你安排好就行。
0: 嗯，那如果这个人啊，你看啊，他愿意安排事情，张罗事情，这样的人一般呢，他就会比较 open 一些。那如果说他愿意做主的话，那这样的

0: 人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大男子，就比较 man 的那种啊。大男子你也是可以同时接受的吧？
1: 可以可以。
0: 嗯，就觉得哇，只要你操心我跟着走就行了，我愿意做一个回家做一个小女人。
1: 嗯，好。
0: 嗯，我觉得这一点叙述得很明白啊。嗯，还有对于行业或年薪有没有什么考虑？
1: 年薪15万左右吧。
0: 嗯，咱们自己呢能大概说一下？
1: 大差不离。
0: 嗯，好。
1: 对。
0: 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76以上。
0: 你呢？
1: 啊，我165。
0: 嗯，好。还有吗？
1: 体重的话不能超过这个140以上。
0: 哦，好嘞，这个再商榷啊，因为即使遇到理想型，他愿意为了你减减肥、健健身，哎，也是可以的啊。
1: 好的。
0: 嗯，年龄啊、体重啊、身高啊，我个人认为啊，包括年薪，你说他14万9、14万5行不行？也是可以的啊。
1: 嗯，可以。
0: 就是别因为这些条条框框局限了我们。总之，我们最好要求是个本地男生，性格开朗、直爽，能够。顾家的，你所说的就能操心，就责任感嘛，对吧？顾家的，哎，我们就可以聊一聊，试着走一走哈。
1: 嗯，你说的对。
0: 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嗯，没有了，谢谢。
0: 嗯，如果想到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这个热线不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开通，24小时，只要想到都可以跟红娘老师聊一聊。深入的聊一聊，然后预约，让老师给我们安排约会，好吗？
1: 好的。
0: 好，建议周三小周末一个，周末一个，一周就可以认识两位，然后我们尽快的做出筛选和匹配。
1: 嗯，好。
0: 嗯，祝你开心快乐，
1: 嗯，
0: 要幸福。再见。
1: 嗯，
0: 再见。
2: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5223-5215，5223-5215，我们的爱的专线全线开通。各位想要了解更多的征婚讯息，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讯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衷心祝福所有的寻寻觅觅寻爱的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可以少些挫折，多些快乐和顺遂。记住，我们就在不远的地方，一路同行，彼此相伴。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我们继续看看线上的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
0: 嗯，你好，又是一个女生，今天是女生专场啊。我们是来为自己发声的吗？
3: 对。
0: 好嘞，来吧，我们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
3: 我是92年的南京本地人，
0: 嗯，
3: 本科在社区工作，事业单位在编的。
0: 嗯，事业单位在编的是吧？
3: 嗯，
0: 在你刚刚说在什么什么工作？
3: 社区。
0: 社区工作是吧？
3: 嗯。
0: 哦，就是社区工作者，然后是事业单位在编的啊。好嘞。
3: 对。
0: 嗯。然后呢？
3: 身高1.65米。
0: 嗯，
3: 这就没了，
0: 就没了。1、2、3、4、5，我们就说完了自己了。
3: 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玩出去旅游，
0: 这是我们的兴趣爱好，是吧？
3: 对，性格属于开朗的，比较感性，
0: 嗯，
3: 也是比较能跟人交朋友相处的。
0: 嗯，
3: 嗯，
0: 嗯，
3: 这就没了。
0: 啊。好嘞，那我们再深入聊聊好吗？
3: 可以。
0: 92年的本地女生，然后是在本地读的大学，是不是？
3: 对。
0: 嗯，顺利的就工作了。 你就也没有折腾，我觉得自己像

0: 是有没有觉得像流水线上的一样，哎，这项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下一个阶段，好顺遂哦，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顺遂的女孩吗？
1: 对呀、
0: 啊、嗯，好棒，内心满满的富足感哦。
1: 对，
0: 嗯，家里是独生女吧？
1: 嗯
0: 嗯，如果让你给自己的生活，92年的话，30多岁，如果让我们迄今为止给自己的生活里挑点不足，你会觉得你还想要哪一部分？哇，我如果啊，你说，
1: 男朋友，
0: 嗯，你就说到现在了是吧？
1: 嗯
0: 嗯，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嘛。除了这个呢，还有没有？就觉得。除了现在没有男朋友，我一切都挺好的，挺满足的。
1: 对，
0: 哦，太棒了，你是内心满满富足感的女孩。哎，那我觉得这样的原生家庭走出的女孩，轻松快乐，应该也长了一张没有被社会欺负过的脸，好好的脾气吧，全部的希望也寄托在自己的未来上哈。
1: 嗯
0: 嗯，我说错了，其实不是寄托，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很好，但是你来了那是锦上添花，对吧？
1: 对，
0: 嗯，事业在编的社区工作者，那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工作份内容吗？大致都做些什么呢？
1: 大约都做些什么？就是每天就是 嗯，
0: 是不是属于那种社区网格员，或者说这个
1: 对，像行政工作似的。
0: 哦，就办公室更多的行政工作。
1: 对，
0: 嗯，很轻松吧？
1: 也还好。
0: 嗯，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呢？
1: 计算机。
0: 哦，一个女孩子学的是理科专业哦，是不是小时候也是个小学霸呢？
1: 不算吧。
0: 哎，你一直说话就这么慢慢的是吧？
1: 嗯。
0: 那你生活中有没有人说，也说你，哎，你真的是一个慢腾腾的人，哎，说话慢，那你吃饭是不是也慢？然后如果出去玩，
1: 我就是说话慢
0: 啊，就
1: 我还是急性子。
0: 哎，等一下啊、哦，就只是一个说话慢的急性子。
1: 嗯，
0: 这是你给自己定义的，还是大家伙说的？
1: 我给自己定义的。
0: 哦，那你对自己的认知还蛮清晰的哦。
1: 嗯
0: 嗯，好，一个说话慢，仅仅是说话慢的急性子，我猜你干起工作来还是蛮利索的，气力哐啷的。嗯，不会那种拖泥带水的是吧？
1: 对。
0: 嗯，好，平时呢，既然不是很忙，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吧？
1: 对。
0: 嗯，那我们都看电影，听听音乐，有时候去旅旅游。最近有什么好电影推荐吗？那个阿嬷的情书有没有看？
1: 还没看，最近没有时间。
0: 嗯嗯，那你在忙什么呢？
1: 最近都在忙工作。
0: 好吧，但是下班了也在加班吗？
1: 但下班很晚了，就收拾一下就睡了，也没有时间去看。
0: 嗯，所以你们经常加班吗？
1: 会的。
0: 哦，我大概为什么呢？就是永远有这样那样的工作是吧？
1: 对，是的。
0: 哦，好的，没有人会喜欢加班吧？
1: 我不喜欢。
0: 那怎么办？
1: 只能这样了。
0: 但是白天忙一忙，不能把它浓缩一下干完吗？就这
1: 有的时候，他就偏偏下班了之后有
0: 哦，就是一些临时的。
1: 对，
0: 嗯，那好吧，那我们就再其位谋其政吧。嗯，
1: 对，
0: 是你说自己是一个开朗的感性的人啊、哦？
1: 对，
0: 你这个开朗是不是跟朋友、跟姐妹淘在一起啊？
1: 对，
0: 嗯。然后我知道，我觉得你是一个感性的女孩，我能感觉出来了。嗯，而且性格当中还带着一些天真，一些未尽世事的那种天真，是吧？
1: 嗯
0: 嗯，就是感觉到原生家庭也好，朋友圈也好，工作氛围都会把我们保护得很好的那种。
1: 嗯
0: 嗯，所以现在我们朋友多不多呢？土生土长的南京女孩。
1: 2-3个。
0: 嗯，就是那你要是说出这个数字来，我感觉应该就是那种特别铁的、特别要好的那种最好的朋友，彼此可以交心的那种啊。
1: 对，
0: 嗯，我喜欢你给很快速的给出我的这个数字，甚至你在心目中已经会浮现出他们的面庞了，那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1: 嗯，
0: 好，92年的女孩，你会觉得自己有年龄焦虑吗？
1: 不会。
0: 嗯，给自己在幸福上有没有定个这几年的目标？比如说2年之内我要干嘛？嗯，最晚3年我要干嘛？会吗？会想这事儿吗？
1: 不会。
0: 那你对于你说我现在一切诸好，就少一个男朋友，那你对他是怎么想的呢？他是你希望他是个怎样的人？用你感性的语言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吧。
1: 希望他是一个这个我还得思考一下。
0: 没事，先从年龄说起吧。希望他多大？
1: 87年以后吧。身高1.7米左右。工作稳定。未婚，学历本科以上。南京本地有些，性格是开朗阳光型就行。再就没了。
0: 你看一股脑也说了那么多啊，要比我们大，那就不能接受比自己小一点的吗？
1: 不能。
0: 为什么呢？你看我不由自主的就把我带到你的语境当中去了，我就要跟你慢慢的说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小的就很
0: 幼稚，
1: 幼稚。对，
0: 我跟你说，你是92年的，刚刚在你上面有一个打金莲花的女孩，她也是，她是91年的，她也觉得要比自己大。然后我说你谈过姐弟恋吗？她说她以前体验过，但是感觉不太好。就我觉得，毕竟小那么几岁啊，还是简单了点儿。我得说，可能也许我们的思想，女孩子的思想比较成熟一点，是不是？在之前有过经历之后，所以他就会觉得有点失望。你有过体验吗？
1: 没有。
0: 没有，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就是到了30多岁，我们谈一个姐弟恋，也许跟20多岁的姐弟恋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你看，比如说5年过去了，6年过去了，男孩他也会成长。尤其是在走出校园工作之后，可能他们的这个心灵他也会成长的比较快。所以我倒建议我们在30加以上的我们这个小姐姐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不要拘于这个年龄的数字，毕竟只是谈恋爱，谈恋爱又不是要嫁给他，对不对？
1: 对。
0: 你看那个金莎姐姐，那个音乐综艺你看了吧？金莎，就以前林俊杰的那个小师妹，她就找了一个比自己好像小20还是10几岁，竟然领证结婚了呢，而且到处这个准备求子。也许他也是试过了比自己大的，试一试年纪小的，真甜。所以有时候在于玄机，在于机遇，也在于什么？在于我们自己的勇于尝试，对吧？
1: 对。
0: 还有没有？
1: 那就没了。
0: 你希望他是稳重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还有脾气性格也好，对吧？
1: 对。
0: 未婚，本科以上学历，在本地的优先，开朗阳光，有话说，跟我们有话说啊。你是那种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撒娇会任性的女孩吗？
1: 会。
0: 在爱的人面前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化身为是一个小女孩了。
1: 对。
0: 好的，乖乖的女生啊，希望你能遇到你生命中的那个真命天子。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大胆的勇敢的去尝试。也许几年之后我们连这点勇气我们都消失殆尽了，所以一定要珍惜现在的那些闪过一线的灵感也好，勇气也好，好吗？
1: 好的。
0: 那就这样，祝你开心快乐，再见。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5223-5215。到这里呢，即将要结束我们幸福时光的前半段，我们30分钟的幸福情缘节目了。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各位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别忘了5223-5215，每天在1点到1点半中参与其中。来吧， 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

0: 02235215，幸福情缘子君每天在老时间老地方等着你寻觅真爱。接下来的幸福时光别走远，让我们继续稍后谈情说爱，稍后见。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亲爱的你呀、啊，这是《无尽的尽头》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于任素汐，一首温暖的歌。各位，半点回来，在一曲之后，欢迎继续锁定这段温暖的时光，幸福时光。我是主持人子君。

结束了前半小时的幸福情缘之后呢，我们继续和你在爱的公益情感课堂里，针对爱这门功课，我们继续谈情说爱。

你知道吗？当下的婚恋市场啊，正在掀起一场温柔的变革啊，当然不是全部啊，在某些地域、某些时候，有这么一场温柔的变革，什么呢？就是一种零彩礼。哎，这么一听，是不是欢欣雀跃啊？什么？没有彩礼了？零彩礼？别急，还有家，什么呢？女方冠名权。哎，这种新型的婚姻悄然的走红了。简而言之，零彩礼，不要彩礼，但是前提是女方冠名权。新型婚姻走红了，你听到了吗？你了解过吗？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区别于传统婚嫁的那种彩礼拉扯啊，姓名博弈啊，跟谁姓啊，跟你家姓，跟我家姓等等，这种的新模式呢，简单而直白。男方免除了彩礼的压力，自愿放弃孩子的冠名权，女方呢，手握传宗接代的冠名权，双方各取所需，平等共生，没有居高临下的嫁娶之分，只有双向平衡的婚姻共赢，这成为越来越多年轻情侣的首选。我觉得这样一个新闻，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形式，可能真的是对那种啊困扰于彩礼啊，困扰于冠名权的那种准夫妻，大有兴趣哈。这是最近复旦大学的婚恋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个趋势，年轻的群体们对平等的婚嫁模式的认可度超过了75%。其中啊，像90后、00后的情侣当中，愿意接受零彩礼换冠名权这个置换模式的占比要高达68.3%。传统的婚嫁规则正在被颠覆，彩礼不再是婚姻结婚的刚需，冠名权也不再是男方的专属特权了，跟谁姓都行，不过有这个前提啊，婚姻终于剥离了功利的算计，回归到了相处本身。那么对当代的男性而言，这种新模式最大的价值，当然啦，就是卸下了压身的经济重担，没有彩礼啦。如今呢，说各地的彩礼标准是水涨船高，叠加什么男方要必备婚房啦，然后要婚宴啦，结婚的成本动辄几十万，这让很多的普通家庭的年轻人不堪重负。所以不少的男性坦言说啊，高额的彩礼早已经成为了婚恋最大的阻碍了，而零彩礼的约定直接就抹平了婚前最大的矛盾点。咱们不用掏空积蓄，不用背负外债，大幅降低了男性的结婚门槛和婚后的压力。这看似是男方啊让出了传统的惯性的特权，实则是一种理性的利弊权衡。你看啊，像过往跟谁姓这惯性权啊，这个权利叫做惯性权，姓是姓名的姓，惯谁的姓，这是一种权利，引号啊，权利。过往这种惯性权象征着什么呢？家族延续。那如今更多的只是一个身份的符号。比起虚无的家族面子，年轻人更加看重的是婚后的生活质量。不用为了彩礼奔波，不用被婚嫁习俗裹挟，婚姻的纯粹感大幅提升了，这也是多数年轻男性愿意妥协的核心原因。跟谁姓都行，跟你姓就跟你姓吧，反正没有彩礼了。那么对于女方和家庭来说呢，冠名权的落地则弥补了传统婚嫁当中的权益缺失。因为我们中国，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啊，更多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家庭啊都是跟男方姓的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举措，他也弥补了这种权益这个缺失。对女方来说，你看长久以来独生子女家庭始终是有什么呢？香火中断，家业无人传承的遗憾。那父母亲倾尽了半生的积蓄养育女儿，好像却无法留住家族的血脉印记。如今啊，孩子随了母姓，既满足了女方父母

传宗接代的心愿，也让女性在婚姻当中拥有了平等的话语权，不再是嫁入别家的附属者，而是平等的家庭合伙人。很多人诟病这种模式啊，是什么呢？是婚姻算计，实则恰恰相反，这也是当代年轻人最清醒的婚恋博弈。是的，没错，这就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是一场博弈。你看传统的婚姻里面，什么彩礼啦、惯性权啦、婚嫁啦，拉拉扯扯啊，那啊还有这个嫁妆的拉扯，本质上是什么？就是男女双方的权益博弈，无数的感情败给了现实条件，至少呢有很多的阴影。而新型的婚姻用等价置换化解矛盾，男方换了轻松，女方换了体面，没有谁吃亏，没有谁占便宜。那婚姻的本质，我想也从来都不是一方的妥协让步，而是双方的适配和成全。就像网上一个段子说的啊，爷爷娶奶奶最开始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只用了半头猪，而我结婚却要用爹娘半条命。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年轻人，你也品杂品杂，自己的婚姻当中有多少是自己的一个付出，为了自己幸福的付出，有多少是啃老的？当然我们的父母，大部分父母也是愿意啊。我们的爹娘呢，我们自己也思考思考，自己孩子结婚我们要付出半条命，余生可能还要继续给他贴给他补，被他啃老，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还要给他带孩子，带孩子的孩子，哇，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这种零彩礼冠名权置换的新模式，是不是也让一些家庭松了口气呢？他打破了男娶女嫁的固化思维，他褪去了婚嫁的功利色彩。所以我们说最好的婚姻，它从来不是规矩的束缚，而是什么？平等、尊重、各取所需，以及彼此的成全。

毛不易。清醒的人最荒唐，格里是这样说的啊。小丑，清醒的人最荒唐吗？也许历经生活的万水千山，沟沟坎坎，上坡下坡，但是依然有一份童真童心，有一份天真，有一份对于未来的好奇，这样的人我觉得才最珍贵吧。他在清醒当中依然没有放弃对于未来的期望。啊，生活中往往有那些比如说谈恋爱啊，分手之后一蹶不振的，甚至是谈了几次以后就觉得自己已经心碎了破碎了，已经

或者说他们家女的特别能挣钱啊，能承担家里更多的责任，那我说的是一个大概啊，因为有数据显示，在我们中国，在大多数的数据里面，已婚男性他们在婚姻里承担着家庭主要的经济压力。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测算，甚至你可以去问问身边人，比如说十个家庭当中，但凡他跟你说真话的话啊，可能大部分有那么这个男性都会承担着家里的，比如交房贷、还车贷、日常开销啊，他也会拿家用回来，然后子女的补习班、子女的学费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社会给男性的压力责任更大，大多数男性已婚男性在婚姻当中承担着家庭主要的经济压力，同时他们也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双重消耗，让他们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所以对于男人而言，单身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松弛，可能对于这些好男人而言哈，那离婚之后就无需再为家庭琐事奔波了，不用承担高额的家庭开支，不用妥协迁就他人了，所以这短暂的单身生活让他们从高压的婚姻状态中解脱了出来。那再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重新投入金钱、时间、情绪成本，再次陷入琐碎的磨合和责任的捆绑，所以权衡利弊之后，多数男人选择安于现状，宁愿独处也不愿轻易的再次入局。当然了，那种有钱的、特别有钱的，或者说就喜欢结婚的、就喜欢换来换去的啊，这个不在此例。那离婚的女性呢，为什么迫切想要再婚？他们从来不是矫情，而是源自于对安稳归宿的刚需。数据显示，离异带娃女性再婚的意愿远远超过无娃的女性，占比超过65%。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女性，我刚刚说过了，男性已婚男性在家庭中可能承担大多经济责任啊。那现实生活当中，说说我们女性，女性呢往往承担着更多的育儿、家务、照料家人的责任，离婚之后独自支撑生活、抚养孩子，则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生活压力。那不同于男性追求的松弛，女性呢，在这里，在这个阶段，更加不是离不开所谓婚姻，而是希望有人分担生活的重压，给孩子完整的成长环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4: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先来一首我相信自己能够带来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好的成绩，相信我们的家长能够收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也相信有我们张老师的陪伴，一定能够让您的孩子在我们中考高考在教育的路上呢不压抑，不孤独，也非常非常的快乐。那今天呢，有请张老师在我们的《我相信》这首歌曲当中呢，就开始了啊。那最近呢，我们的歌曲呢，都会给大家呢加油打气啊。我们今天是《我相信》，明天我们是《骄傲的少年》啊，后面是《
1: 追梦赤子心》啊。
0: 张老师不光是在做节目用这个语言给大家打气，连我们的这个伴奏音乐都已经
1: 想、BGM 也要跟上
0: 好的，您现在听到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有请张老师，这是一档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而在中考高考即将临近的时候，这档节目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每天都要来点击它，来收听它。好的，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节目现场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大家可以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同样的可以同步的观看抖音直播。抖音直播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个福利送给大家。但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请出我们的张老师，正式和张老师问好。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儿童节快乐。
0: 对，今天儿童节快乐，等会儿我们也会放首儿童节的歌给大家。
1: 对，谁说咱们几百个月的他就不是个宝宝呢？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啊，我论身高我也可以过儿童节。
0: 对，我们是童心未泯，只要你把自己当做一个孩子
1: 、
0: 那么你一样拥有孩子的纯真，对吧？
1: 我今天在朋友圈我就发的、我说忘掉身份证号码、咱就是个宝宝。
0: 对，
1: 然后我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就说、张老师，我忘不掉怎么办？我忘不掉就按你的身高算，你也可以算是个宝宝。然后他回我一句，他说、不是的，我觉得吧、就可能论智商我也可能也是个宝宝。好的，我说你可以过六一儿童节了，不要讲了。
0: 哎，这个我们还是要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对，是的，所以忘掉自己的年龄，我们都是个宝宝，所以大家都儿童节快乐。
0: 这样想吧，在这个爸爸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宝宝。
1: 对的，
0: 我们是永远是宝贝，对吧？
1: 对的，是的啊，所以哎呀，不分年龄啊，就是六一快乐。
0: 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呢说到，我们在儿童节的时候呢，依然要把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的爱心小灯牌点亮，同时呢点点关注，点点六颗星，这样的话呢您升级就会非常快，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

0: 这19800元的高考志愿啦。
1: 对的。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一开始就是给大家呢祝福了儿童节快乐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份纯真。那我们的婷就来了，今天的紫色真好看，
1: 是吧？
0: 紫丁能赢，
1: 紫丁能赢
0: 啊！
1: 我今年就是希望我们今年中考的家长啊，
0: 对，
1: 中考第一天的时候就穿紫色，
0: 嗯，
1: 紫丁能行。紫气东来，
0: 哎，我觉得啊，比紫没紫气东来没有紫丁能赢好。
1: 哎，对啊，
0: 哎，
1: 那第二天呢，
0: 哎哎，
1: 我们就要穿金色
0: 啊啊，
1: 金榜题名，
0: 嗯，
1: 紫丁赴金。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第一天紫，第二天金，
0: 嗯，
1: 紫丁赴金。
0: 对，
1: 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咱颜色要搞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妈妈们啊，
0: 紫金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好上的颜色，
1: 哎，贵气的颜色，哎，
0: 对吧，
1: 哎？
0: 红袍上面是紫袍。
1: 对的，所以咱们就妈妈们
0: 要红的
1: 发，啊，旗袍买起来。
0: 对对对，
1: 哎，
0: 我觉得这个紫丁能赢这个非常好，因为为什么？
1: 哎，
0: 就我们南京人才能说紫丁能赢。
1: 哎，
0: 因为
1: 我们就是这样讲的，
0: 因为我们南京人没得贫俏奢侈品，
1: 紫丁能赢，紫丁能行，
0: 哎，
1: 紫丁能赢，
0: 好，
1: 紫丁行，
0: 李乐学学堂，
1: 哎，佳佳妈妈，
0: 哎，说佳佳妈妈说，大厂语音一模620，二模630，不考虑地区应该如何填志愿？
1: 哎，六大呀，
0: 嗯，
1: 对不对？能到市区来，一定要到市区来呀。
0: 嗯嗯，
1: 而且张老师说了，越是好学校，越是可以住校，好吗？
0: 嗯嗯，
1: 一定要让孩子在高中期间，让他绽放出来。
0: 对
1: 啊，让他就跟着学校的节奏走，比在家里管得好多了。
0: 对对
1: 啊，
0: 对。
1: 然后我说没有看到12颗小星星是吧？
0: 嗯，
1: 就是陪伴之旅点完以后，它里面会有那个
0: 6颗小星星
1: ，把6颗小星星点完，然后还有6颗就是12颗了啊。
0: 哎哎，
1: 对，是的，
0: 好吧，
1: 嗯，
0: 哦，现在今日星空已点亮51%了
1: 啊，哦，这么快啊，
0: 嗯，对，
1: 好吧好吧，谢谢花不多，谢谢 Grace 0510，谢谢，
0: 嗯，对，因为他们俩都讲了藏獒是美丽以他等于，
1: 哎，谢谢、
0: 对吧，
1: 谢谢谢谢，
0: 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报报二模的成绩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给您分析，
1: 嗯，
0: 然后佳佳妈妈问说六大哪个稳一点啊，
1: 六大其实你目前这个成绩的话呢，就是13中和中华可能稳一点，
0: 嗯，
1: 一中南的话可能需要稍微再努力一下下，
0: 对
1: 啊，目前，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可以再付出一下努力的啊，
0: 对，
1: 20天来得及的，
0: 对，我们今天张老师在儿童节这一天呢也发福袋喽，
1: 哎，对，
0: 大家点点福袋啊，点点陪伴之旅啊，
1: 对对对，
0: 今天陪伴之旅刚开节目就已经51%了
1: 啊，对，好快好快，
0: 嗯，对吧，
1: 啊，好，大家把陪伴之旅点一下，然后呢刚进直播间的家人们，这是一档教育升学类的节目，目前张老师是在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104.9给大家做节目，顺便啊我们同步的抖音直播，
0: 嗯，
1: 张老师在南京做中高考升学规划啊，
0: 对，
1: 那么如果你们家正好有孩子就可以点点关注，
0: 哎，是
1: 直播间最上面绿色的这个黄色的小星星呢，花1毛钱送个粉丝灯牌，这样子，在张老师直播间每看满30分钟就可以升级，嗯，当你的粉丝等级升到12级，
0: 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将会帮您填写价值5000元的这个中考志愿，啊，
1: 哎，对，
0: 免费的填写，
1: 哎，免费填写啊，就是啊，那你的粉丝等级如果升到15级呢，
0: 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
1: 对的，是的啊，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就大家不要把这个福利错过了，因为这个福利还是真的，挺实用的啊，挺实用的。
0: 对对对。
1: 当然，有人会说哈，有人会说，嗯，啊，那我们家孩子那个特长生考试，都已经提前录取了，
0: 嗯，
1: 那我们中考志愿不用填了啊，没关系，那我们就等着15级填报高考志愿啊，这个还是很有价值的。目前，
0: 嗯，
1: 全抖音。全互联网，
0: 对，
1: 目前啊，好像也就只有张老师是把高考志愿作为粉丝福利送给大家的啊。这个那个高考志愿填报起来其实还是很麻烦的啊，
0: 嗯，
1: 因为全中国几千个大学，大几千个专业，所以其实还是值得很多家长去选择，去要好好费费脑子的啊。
0: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张老师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出这样的非常实在的福利啊，真正的福利就是这个，
1: 对的对的对的啊，然后呢在直播间的老粉啊，
0: 嗯，
1: 记得点一下张老师直播间啊，长按，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这个把直播间推荐给别人，推荐给更多的人，啊，
0: 对对对，
1: 在直播间一直

0: 长按啊，一直长按就会跳出来一个推荐直播间给更多的人。谢谢大家。
1: 对，
0: 举起你发财的小手，有福的小手，给张老师点点推荐，
1: 也是让张老师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家长啊，能够在填报志愿的路上，在学习教育的路上面走得更好一些啊。
0: 是的，是的。听说我们特长生没得被录取，所以好好填志愿非常重要。对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特长生没有被录取啊，那我张老师告诉你一个，感谢他的不录取之恩，你孩子有可能上到更好的高中。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最后你回头要感谢这个学校没有录取你，知道吗？
1: 你讲的一点不假。对啊，往往是这种样子啊。然后、
0: 就是这样。
1: 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中国有句话啊，但可能不恰当，但是叫好事多磨。
0: 对呀、
1: 就是后面可能来更好的。
0: 好事不在忙中取。
1: 对，好饭他不怕吧？
0: 绝对不怕，
1: 对不对？
0: 知道吗？所以咱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可能有可能要去的更好的。
1: 对对对，
0: 老天自有安排，要让你去的更好的学校。
1: 对，紫色小仙女帮你在线解答
0: 啊！谢谢话不多，谢谢。他名字叫话不多
1: 啊啊，
0: 花不多，他叫花不多。
1: 那为什么就是紫色小仙女啊？对，好，
0: 是的，
1: 可以的，
0: 好不啦？
1: 因为、
0: 因为有自定型哎。
1: 对对，而且今天张老师说他也过儿童节，那我们就小仙女吧。好，听说那就借张老师和大嘴老师的吉言了，必须的，
0: 一定行的呀，
1: 对吧？
0: 绝对的呀。
1: 我跟你讲啊，挺这真的，这张老师，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中国有句这个俗语叫一语成谶，对吧？我记得我去这个中国传媒大学，那时候是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学习的时候呢，我们正好呢有学长在那边先进修嘛，对吧？然后就碰到他的好朋友来烦说，哎呀，这个马上要考那个播音的研究生，这个导师只收三个，
0: 哎呀，就是三个，
1: 我能不能考上的？我说你一定能行，
0: 一定行。
1: 我说果果祝你明天祝你明天考研究生一举多魁肯定能行。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北京这个全聚德烤鸭店600块钱一只烤鸭，请我吃两只，连庆两顿，超重嘞！
0: 哎呀，
1: 不要烦了，
0: 没得命了。
1: 哎呀，
0: 那我告诉你讲，我这个我这个5月23号那一团五台山，
1: 对，
0: 我们不是有一个高一的妈妈是去还愿的吗？
1: 是，
0: 哎，那个高一妈妈好像在直播间，我刚刚看到她好像发福抢福袋的，
1: 是吧？
0: 哎，她好像在直播间，她是这样子的，她去年来找我的时候，他们家孩子初三，其实他家孩子小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1: 是是是。
0: 后来因为了一点点那个家庭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成绩在初中的阶段是有一点点小掉。那么当他初三来的时候呢，其实成绩不是太理想，在未来说成绩不是太理想。那然后找到我们之后呢，这个妈妈就非常着急，因为这个孩子是他一手盘大的，所以他也希望在人生的关键转折点是可以帮他一下。然后去年我们不是南京不是有那个。就是去年也有3+4和5+2，
1: 对对对。
0: 所以但是他家孩子当时的成绩呢，其实是考高中有一点危险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张老师，其实我的梦想也不是很大，我就想让孩子考个3+4、5+2就可以了。那我说，那你最少你要达到580分，这样你才有上3+4的机会。
1: 对
0: 啊。然后呢，同样，他去年是5月24号，跟我去的五台山懂吗？他当时就脑子里面就一心就只有一个念头，
1: 什么念头？
0: 他就在想，他就说，哎呀，张老师说了，我就要考580就行了，考580就行了，考580就行了，我考580我就能上3+4了。所以呢，他去年5月24号跟我们去五台山跪拜上带落顶的时候，他1080个台阶，他当时想的就是580。最后他家小孩就考582，
1: 你看看，我们当时讲带楼顶的1080个台阶是什么呢？就是，讲究去掉生活当中108个烦恼，然后10倍的，这种去除，对吧？
0: 10倍的去除，然后他就考了582，他考了582之后啊，然后他不是今年来还愿吗？他们家后来最后没有选3+4和5+2，因为孩子觉得自己考得很好啊，就希望自己还可以再战3年后的高考，所以他就报了高中，然后这一次我们5月23号去五台山，他不是去还愿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家张老师，我跟你讲，我家儿子怪我嘞，怪你什么东西啊？他说怪我去年来的时候
1: 抢少了
0: 580，他说我抢少了，他应该说我考680。
1: 这个孩子还是很实在的，
0: 这孩子很实在。
1: 你要是我处在那个上面，你为什么不？

0: 讲六八八，丢搞一百分上去。
1: 哎呀，我真是的。然后，哎，所以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家长朋友们，你们千万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可能真的，你就是这叫愿力，就是你这样去想，有可能你真的会去实验吸引力法则啊。你越是这样想，就越容易实现哦，真的是这样。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永远把最好的语言、最好的这个期许给到你的孩子，然后给他力量啊！不要在最后的20天给他什么泄气，
2: 对吧？来听听。

0: 对不对？
1: 哎，
0: 是不是？
1: 是
0: 不是？这个掐的多好啊！
1: 对呀，对呀，
0: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我这里是一边听涛老师在讲，一边耳机里面监听我在听歌词，然后推上去正好。
1: 哎哎哎，刚刚好，刚刚好。
0: 主持人都是很厉害的啊！请允许我自己这样夸自己啊！
1: 对呀，所以啊，我有时候在想，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份信念。
0: 是。
1: 那这个时候还有二十天，还有19天就要中考了。那我们还有玄武啊，建业啊，还有鼓楼啊，还没有二模，他们明天就二模了，
0: 是
1: 2号、3号就二模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哦，
1: 你19号再去掉2天二模时间，你等于其实也就只剩下了17天，
0: 哎，半个月，
1: 你最后的17天的时间，家长朋友们啊，真的就是咱有任何情绪，你在外面把它发泄掉，
0: 对对对，
1: 哎，回到家，
0: 嗯，
1: 你真的你就把最好的一面给到你的孩子，
0: 对对对，
1: 哦，因为这个时候他真的需要力量，
0: 嗯，
1: 他需要鼓舞，他需要振奋人心，他需要精神食粮，
0: 对，
1: 哦，这个时候妈妈和爸爸，你就是能够直接输给他这个能量的人，
0: 哎，
1: 啊，好好的，
0: 对，
1: 最后十几天了。
0: 张老师今天一讲呢，我们等会儿又是儿童节，我们放首歌，哎，就应你这句话，
1: 哎，什么话？
0: 就是
1: 我刚刚讲的这个话，
0: 让小朋友保持最好的状态嘛，对吧？等我们放一首歌啊，非常的应景，里面全都是应你这个话的，
1: 哦，鼓励的话是吧？
0: 哎哎哎，
1: 太好了。
0: 等会儿等会儿我们放，大家去也可以猜一猜是什么歌啊。
1: 好的，哎，
0: 好，我们话不多讲，说阿瑞讲张老师今天仙得很。
1: 哦，谢谢，谢谢。
0: 哎，然后话不多说，大嘴老师怎么有股相声味？对，我是说相声的
1: 啊，对啊，
0: 那
1: 他是国家级相声演员。
0: 哎，不，我是不是您抬盖我了？我是这个
1: 中国戏曲家协会的
0: 中国相声界的相声界的，
1: 哎，不是国家戏曲家
0: 什么戏？我是中国曲家协会的会员。戏剧家有戏剧家协会，我是曲家协会
1: 啊，曲家
0: ，
1: 哎，就你们部门太多了，你们
0: 我们是说相声的，我们不是唱戏的
1: 啊，好的，
0: 对吧？好，
1: 好，雷拉说，
0: 戴罗顶爬一趟不容易，但是上去以后心情非常好，
1: 真的，
0: 嗯，
1: 而且有一种跟神明对话的那种感觉，
0: 来，话不多，要您来解答一个问题啊。
1: 好的，
0: 说江宁女孩裸分575，她不想上高中，想去卫校，我不同意，为啥高中不上去卫校呢？
1: 你是说的是她裸分575，再加76.45，然后她不想上高中，想上卫校是吧？好，你这样啊，话不多啊，张老师做直播6年了，老粉都知道，
0: 对，
1: 我有一句至理名言，
0: 什么名言？
1: 叫600分以上，老子听你的，600分以下你听老子的，所以如果孩子真的能够考到600分以上，说实在话，他想报什么你随他，因为他对他自己的人生负责，如果你要是你勉强他，最后非要让他上高中，他在高中里面其实读得很吃力，很不开心，其实他会埋怨你的，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自己又不努力，然后他要这要那的，就考了600分以下的成绩，那对不起，你必须要听专业人士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考到600分以上，他有这么好的能力，他想考600分以上，你先听听他的理由，先听听他的原因，如果你觉得他的这个理由也是说得过去的，我觉得你就要支持孩子的决定，啊，你为什么？难道六百分就不600分的孩子不能上卫校吗？我告诉你讲，你去卫校，你去南京卫校打听打听。除了上面2届啊有500多分上5+2的以外，除了这2届以外，再往前面去倒几届，每一年5年一贯制。

0: 南京卫校护理专业都有600分以上上大专学护理专业的孩子，每一年都有，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家孩子不是第一个啊，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学护理，他为什么不愿意上高中，这才是这个事情的根源，而你需要静下心来听听他心里的想法，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1: 这个客观上面啊，我也是听到我们家孩子讲的啊，但是没有印证啊，说就是他们学校系校里面也有考600分的上系校。
0: 对呀，这不是很正常的吗？那我告诉你讲，我也有，我很多年前也有630几分的孩子，去上的是职业学校呀。这个，我觉得家长，你不要在乎多少分，你也不要在乎多少学校，什么学校，你要在乎的是你孩子怎么了。
1: 好，塞下秋风就问到一个问题，说582您讲的那个孩子在高中的学习表现如何呢？
0: 现在他基本上在他的所在的高中是前20%的成绩。
1: 哦，那就很好。
0: 很好，很好的。还要拼搏呢，还有两年呢。
1: 还有两年呢，
0: 还可以拼的。
1: 最起码这个在中考的时候让他有了一个向上拼搏的这个势头。
0: 他觉得自己还是行的。
1: 我们讲态度决定一切。
0: 态度决定一切。
1: 对啊，他如果有这个态度真的是能够非常好的。
0: 对的，对的。
1: 非常好的啊，好，那感恩就问了，张老师，末尾高普高，综合高中美术艺考该怎么选？
0: 首先要看你的孩子他有没有特长，如果要是有特长的话呢，我还是你是可以考虑的，同样呢要看你最后的这个分数，如果你的分数是稳稳的4000线以上，那你就去普高，你就去4000高中以上，如果你要是三星线比较末尾，那你就是可以要看，还要看你的特长是什么特长，然后这个特长所在的你这个高中它有没有这个培养的能力，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你是体育特长生，比如说你是水上项目的
1: 项目，
0: 你就可以选择我们江北有一个陈桥中学，它就有水上项目。
1: 对，
0: 但是你要是报的市区的什么66中和文殊中学，那这两个高中它就没有办法培养你这个你这个特长项目，所以要看你这个高中有没有这个培养你特长的能力。所以你要把你的一模二模的成绩，要把你孩子的特长，把你家是男孩还是女孩，你住在哪里，这各方面的所有的问题要告诉我，然后我来综合帮你去分析和规划，好吗？然后我的助理啊，助理跟感恩联系一下，抖音后台再跟你联系一下，你回一下我的助理啊。
1: 好，天山爱美丽呢有问了两遍，我们来讲他啊。是老师，联合体江北一模二模总分都是575，选市区的哪一所合适？
0: 首先是这样的，你去选择学校，如果要选择市区的话呢，你可能在27中、人民中学、南大附这几个学校里面去看去选择，当然还有栖霞中学这一些啊。但是我觉得呢，你是联合体的孩子，就是我江北的是吧？江北呢，你还可以再努力冲一下，杨二还有一个中奥班，应该你也是可以考虑的。
1: 是，好的，我们的这个。天山二美丽问说五中行不行？
0: 五中可以啊，当然很好啦，非常好的啊，这个学校。但是你的分数可能离五中还有一点点距离啊。
1: 好的，我们的这个话不多说，谢谢老师。他要先问问他，就是张老师的意思，就是也跟孩子先沟通一下。
0: 对，你这个肯定，因为他绝对不是你去选择哪一个学校的问题，也不是考多少分的问题，而是你的孩子他到底怎么了，这个目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啊，他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他现在一直在隐忍，或者是在把自己的所有的注意力强迫的放在学习上。学完了以后，他想要逃避某些东西，这个是你需要作为妈妈，然后你去挖掘的，你去了解的。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挖掘的能力，你可能就要求助一些专业人士来跟你的孩子进行交流和疏导。当然，作为我，我肯定是希望孩子这么好的成绩，引导他要上高中，但是高中3年这个路是要他自己走的。如果他是在逃避，或者是他因为发生了一些什么让他不开心的事情，他不忍再触及相同的情境的话呢，那我们家长要适当的考虑孩子的内心感受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强大孩子的内心，强大孩子未来的毅力，然后呢，因为他后面的路还很长，人生的路还很长，需要再好好的走一段。

0: 好的，我们也请大家呢点亮灯牌，然后提问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啊。那我们这个话不多呢，您也可以和我们的咨询点这里联系啊，需要张老师帮助的话呢，也是可以进行交流的啊。好，那么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1182，1306251182啊。好，那么我们的这个懂得满足就问了，说这个高中哪些学校是住宿还是走读有分别吗？
1: 哪些学校是住宿？那么所有学校都有住宿啊，高中所有学校都有住宿。
0: 那可能就是问高中学校是住宿还是走读好，可能有分别吗？
1: 那个懂得满足，你把你的问题重新再问一遍吧。
0: 对对对，
1: 我不知道你到底要
0: 问什么。对，你这个问的有点那个是吧？好吧。
1: 他高中校的分类不是按走读和
0: 住校
1: 来分类的，它是按学校的层次来分类的。
0: 好，哎呀呀，想说我来升级了，感谢你来关注啊！
1: 哎，欢迎欢迎啊！来，秦淮人家和978啊，
0: 对，
1: 黄色的小星星，花一毛钱的粉丝灯牌亮一下，
0: 点亮啊，点亮，我们可以呢给您来交流一下啊。
1: 对的，今夜星光闪闪，点亮粉丝灯牌
0: 是好的。我们提醒大家呢，我们在节目的每天的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在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呢都会有节目的播出。这个你刚才听耳机声音小还是声音大？
1: 相当好
0: 啊，非常好，那就行了啊。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把这个我们的热线给大家介绍一下，84452998465299，那么这两个热线呢给大家呢播送一下，这是我们现场广播的热线，场外的热线是1306251182，130625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呢说一下，我们下午的这个直播呢您可以关注，晚上呢就是一般是7点半到8点呢，我们张老师呢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呢加播一场，因为考虑到快要填写志愿，快要中考高考了嘛，要解决大家很多这个焦虑的这个问题，让大家呢高考中考不焦虑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如果进抖音直播间呢点亮爱心灯牌进行升级，那么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再相会了。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0: 阳光彩虹小白马，大张伟的花儿乐队的一首歌，送给我们今天所有过儿童节或者心里面都在过儿童节，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啊，大朋友们啊，
1: 对吧？小朋友们，
0: 我们张老师刚才收到一个大红包，拿去买儿童节的玩具吧。
1: 对，是我的家长发给我的。
0: 文道刘发给他的。
1: 文道刘发给我的。是的，然后秦淮人家说，秦淮区二模比一模难吗？分数降了20分。来，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一次的确是秦淮区的二模比一模难，然后整体的均分啊，都下降了15分左右啊，每个学校各有不同，下降了15分左右，所以你看一下这个难度，你就知道了啊。不要怪孩子哦，不要怪孩子哦。
0: 对，就是我们张老师也讲了，不要看分数，这是要
1: 看排名。我在二模考试之前就已经跟所有的人讲过了，不要看分数，看排名，
0: 对吧？我们举个例子嘛，就是有的球队70分打联赛的话，他是第5名，
1: 对。
0: 也有可能呢，一个队伍拿68分，他就是冠军，对吧？
1: 是的啊，不要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孩子的成绩，而且还有最后的这19天的时间，
0: 是
1: 干嘛呢？你是打算把孩子的心态搞炸裂吗？
0: 对
1: 啊，家长朋友们，你们要 hold 住哦，
0: 对吧？就是刚才《阳光彩虹小白马》里面唱的，要做到，你是最好的、最棒的、最强的，小朋友，你会发芽。你是彩虹，
1: 对的对的，
0: 阳光彩虹小白马。
1: 对的对的啊。好的，星光闪闪说，我们丽水的男孩一模二模总分是520左右，现在纠结是三星高中还是南卫的护理。保就业，你就是南卫的护理，因为你是男孩子，你的就业会有很大的优势。
0: 对。
1: 然而你的520分在丽水，你只能上3高，丽水3中。那你这个就你到最后你3年之后你再想去考个护理专业的大专，你不一定能考得上了。
0: 是的是的。
1: 好吗？来，懂得满足。懂得满足说，高中哪一些学校是这个问题你重新再问一遍啊，刚刚说过了啊，你重新再问一遍。
0: 我们刚才有一位家有良宝就问了，说张老师，人民和栖霞怎么选？
1: 选人民。
0: 选人民啊。
1: 对，选人民啊。
0: 对对对。
1: 对，陆守盘说住校好不好主要看小娃儿。对的，是的，没错啊。
0: 说有人说我们两个想不开。
1: 怎么呢？
0: 说我们包我们的年龄。
1: 还好吧，还好吧，
0: 对吧？我们这

0: 心理年龄永远是最年轻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懂得满足说走读好还是住校好啊，这个首先走读和住校是看孩子，首先孩子意愿，有的孩子就比较恋家，你非要让他去住校，
0: 是的，
1: 到时候孩子情绪都一天到晚哭哭唧唧的，为了想妈妈想奶奶想阿婆想阿公想爸爸，你说搞得他心思都不在学习上，那你这个时候图啥呢，对不对？
0: 哦，
1: 但是有一些孩子吧，就是说他觉得哎，住校我也没有关系，不住校我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尝试，而且又离家比较远，比较耽误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哎，那你就支持一下孩子，让他住校试试看，不要因为你的情绪啊，而是要先看孩子的感受。当然，张老师一直说，越好的高中越值得住校啊，这个要希望大家要想清楚。
0: 我们想念也可以。这个点亮我们的灯牌啊，然后呢我们的万这个什么太小了3070、也是点亮灯牌啊，好吧，哎，今夜星光闪闪说我们就是尴尬分，三高堕落60分，然后二高差10几分。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联合体它就是这样的，因为整个联合体它一般啊，它高中就是这么一个高中低三个类型，它可能一般在联合体就三个学校，
0: 是
1: 就三个高中，
0: 对对对，
1: 一个县中，然后一个中不溜的学校，然后一个最差的高中，
0: 是的，
1: 一般如果你的孩子高不成低不就，你可能就只能屈就于上最差的这个学校了。所以就像你讲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去三中的话，就丽水三高啊。你到最后有可能你连护理专业的大专都考不上。真的是这样。所以为了保就业，我觉得家长这时候做一个好的选择也是对的啊。
0: 对对，思考一下，
1: 思考一下啊，
0: 思考一下，
1: 思考一下。唯一点一下粉丝灯牌啊，唯一点一下粉丝灯牌。
0: 好，我们的13070啊，这个小字啊，我看了一下啊，点了灯牌，麻烦问一下，联合体二模635能考什么学校？
1: 能上6大，亲爱的啊，加油加油，6大啊！思念，把灯牌亮一下。
0: 这个分数也很好，
1: 很好很好，加油加油啊！我对，所以星光闪闪，所以星光闪闪，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么冲分，要么就业。
0: 啊，对对对，
1: 好吧，要么充分，要么就业啊。那个秦淮人家，你方便告诉我你是秦淮区哪一个初中的吗？秦淮人家还在直播间吗？
0: 啊，对，好，今夜星光闪闪说我们现在冲4星冲不到上南卫护理。
1: 这没毛病，就是他冲二中，冲二高，然后冲不上，就护理。我觉得你这个选择是对的，
0: 对对对，
1: 进可攻，退可守。助理跟秦淮人家联系一下。
0: 我们听张老师的这个不会走弯路啊。
1: 对对对对。
0: ZZQ 讲，张老师说一说一中实验优才怎么样？
1: 你说的是他的高中对吗？
0: 对，您还具体讲一下是高中对吗？好的，我们的想念啊，想念来了，
1: 想念把灯牌亮起来
0: 了。江北新区一模593，二模610。
1: 你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你们在江北啊，所以你就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附中江北这个学校，或者是扬子二中啊。
0: ZZQ 讲他问的是初中。
1: 初中的话，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啊，如果你要是选择一中实验的话，你要看一下你的孩子小学的成绩，以及他的抗压的能力怎么样？因为一中实验这个学校，说实在话啊，它卷得厉害啊，卷得厉害。如果没有抗压能力的孩子，我不推荐去啊。即便把孩子的成绩卷上去了，最后孩子的身心不健康了，我觉得这也一定是我们所有的父母不想看到的事情。要知道，一个孩子 emo 了，一个家庭都不会健康。
0: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也心态也很重要啊，不能焦虑的啊，对吧？好的，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欢迎大家呢点点灯牌，然后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好的，欢迎大家呢点点灯牌来交流啊。我们的这个小五也是点亮灯牌啊，左上角的这个爱心灯牌点亮之后呢，您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了啊。那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的点亮灯牌还是有福利的，升到12级，张老师会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会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ZZQ 问到张老师说他是296啊，班排第二，有时候年排第一。
1: 我不是看你的成绩，我说的是看你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
0: 对对对对。

0: 心理承受能力，懂吧？就是可能会压力很大，哎，但是呢，你要看孩子的抗压能力啊。这个讲到这儿了啊，哎，好，
1: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0: 对对对对，会飞的虫讲了，羽花一模607，二模613，那就是想问问，就是
1: 羽花台中学
0: 啊，羽花台中学，
1: 对，是的，
0: 羽花台中学也很好的，对吧？
2: 对啊、
0: 也很好。继续加油，好，这个名字起得好，继续加油啊！
1: 嗯、
0: 老师，联合体二模裸分575，一中北可以冲吗？
1: 你这个分数，你连29中都可以冲，何况一中北？你连这个，因为你是裸分哎，对吧？我没记
0: 错，裸分，他是裸分，裸分。
1: 对呀、啊，
0: 嗯，
1: 你前三大你都可以上，
0: 对，
1: 都可以冲，
0: 嗯，
1: 更何况一中北了，
0: 嗯
1: 啊，加油啊！
0: 好，用你的名字告诉您，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
0: 嗯，
1: 好吗？
0: 好，
1: 嗯、这个孩子的成绩很好、
0: 嗯、
1: 啊。然后你关注一下指标生，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哈，
0: 嗯、
1: 你关注一下指标生，这么好的成绩的话，
0: 嗯、
1: 你附近都可以，指标生应该都是可以过的啊。
0: 对，小五就点亮灯牌问了。江北一模650，二模652.5，男孩不太自律，选哪个学校合适、
1: 嗯、哎，不要说孩子不自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家长都不自律，
0: 嗯
1: 啊，就不要就要求一个14、15的孩子有多自律、
0: 嗯、
1: 就是早晨眼睛一睁就开始背单词，然后晚上睡觉前都在看政治历史的书吗？
0: 对、嗯、
1: 就他是孩子他不是机器，他不会给他一个程序然后他就开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开始敲代码了，不是的，
0: 嗯嗯嗯嗯嗯，
1: 咱们不要说孩子不自律啊、
0: 嗯、
1: 一个650分以上的孩子，你还说他不自律？不自律是这个成绩吗？不自律就是256这个成绩。
0: 对啊、哦，
1: 你说是不是？
0: 对，
1: 那刘老师，你
0: 就是
1: 我们客观的来讲、
0: 啊，就是家长也要想到，就是很多这个，嗯，家长听到您孩子这个分数，哎，羡慕的眼睛都瞪远了，儿子，然后。
1: 我家小孩要是考652嘛，那我就是他不自律，我也和稀他，我也喜欢他、
0: 对对对对，
1: 是啊。所以家长朋友啊，你们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一点两点的那些小毛病，然后就放大、
0: 嗯，
1: 就怎么了？就652怎么了？
0: 我跟你讲，
1: 652不自律的，那他要多自律啊？多自律他才能够考到652啊？
0: 对，我们家小朋友要562，我也是很开心了。
1: 是啊，所以家长啊，首先。你首先你态度有问题，我要批评你。然后其次就是来回答你的问题啊，652联合体这个分数啊，你可以往这个像一中、29中、金陵中学这样的好学校去冲啊，去冲去上啊，就你最起码前四大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你说什么哪个学校合适？前四大每个学校都合适你孩子。好吗？每个学校都适合你孩子，我觉得南师附中是最适合你孩子的，最适合的像你这种又爱玩又能够学得好的孩子、
0: 嗯、
1: 懂吗？南师附中最配你家了，
0: 好吧，
1: 懂吗？
0: 嗯，加油啊，加油、
1: 嗯、
0: 加油，不要 给孩子，
1: 哎，雷拉已经升到11级了、啊、
0: 嗯，恭喜恭喜、嗯、恭喜。
1: 好的，黄小辉点亮粉丝灯牌啊、哦，黄色的小星星，欢迎毛钱送个粉丝灯牌。
0: 对对对 对，黄小辉的这个问题还是
1: 嗯，
0: 然后13070继续问、
1: 嗯、
0: 六大的话哪个学校好一点？
1: 南师附中最好。啊，是这话，我讲的有毛病吗？大贼老师，亲爱的大贼老师，我讲这个话他有毛病吗？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他可能要问的是像他们小朋友这样的分数，六大里面哪个比较合适？他问六大里面哪个合适？
1: 那我已经忘了他就多少分了。
0: 我来看一下子啊。
1: 啊，好的，来加油！梁宝说：“张老师，南卫5年1贯制后面好转本吗？”
0: 嗯、
1: 一个班，
0: 对，
1: 一个班、
0: 嗯、
1: 1/3的孩子可以转本上岸。
0: 嗯
1: 啊，1/3，所以你的各科成绩得进到全班前15名，你才有这个这个转本成功的这个希望啊。就是你说啊，成绩一直都是班上垫底，那估计你转本是很难成功的。但是啊，15名以内啊，全班1/3的孩子都是可以转本成功的。
0: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13070讲了说。他就是我翻了一下啊，他是二模635是、
1: 啊、
0: 联合体
1: 啊，
0: 二模635
1: 啊，
0: 然后他就问了，你说他能上六大，然后他就问他六大里面哪个学校？
1: 六大里面哪个学校？你目前的这个分数，我讲六大，那你就是13中。
0: 嗯嗯，
1: 你要是但凡要是比13中好，那我就告诉你是5大了。
0: 嗯嗯，
1: 哎，如果再好的，我就告诉你是4大
0: 了、嗯，
1: 对不对？那我说六大嘛，那就是最后一个就是
0: 13
1: 中。
0: 他后面也跟了一句，说我的意思就是除去4大以外。
1: 啊、哦，好吧，那要是很我就这讲五大了、我就不会讲六大了。
0: 他讲话还是很有艺术感。
1: 哎，对呀、啊，是的呀，就是我既要给你信心，又要给你希望，还要给你奔头。
0: 哎，刚才
1: 我多用心良苦啊！
0: 对，好，这个您问了以后，他已经告诉您了啊。然后那个就是前面一个讲孩子650几的那个家长啊，叫、张老师批评你，这得亏你是在广播直播间，他这样的批评你。他你要是在抖音直播间晚上他直播的时候来去问问甜甜团长他是怎么批评他的头脑不好
1: 没有
0: 不能这样子讲不能这样子讲
1: 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甜甜肯定记错了我不是这样的我的人设都给你们搞坏了我都快
0: 蛮好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有时候给孩子这个压力不要那么大
1: 小静儿说这种人啊就是双标他就喜欢血就是说的没错
0: 好最清风奖秦淮一模520二模530
1: 哎是裸分还是全分啊亲爱的
0: 对
1: 啊你先告诉我你是裸分还是全分啊
0: 对
1: 谢谢嘟嘟的关注谢谢卷财长工点亮粉丝灯牌啊
0: 万马奔腾点亮粉丝灯牌
1: 哎卷财长工说让我翻他个白眼儿、
0: 对
1: 啊
0: 雷娜讲了说乖乖六百五十二不喷起来啊
1: 就是还说人孩子不自律他不自律是652这个成绩吗、他不自律的话他就是256了呀他就是
0: 小706讲秦淮二模这次裸分513可以上什么
1: 不好意思再讲一遍
0: 秦淮二模这次裸分513可以上什么
1: 这个分数的话接近南航的分数了、接近南航了啊接近南航了就基本上应该是能够达到南航的水平了啊
0: 好的刚才那个人讲的是总分我来讲翻一下啊翻一下
1: 总分最清风是吗总分530是吗
0: 一模520二模530
1: 530分的话那就是三星高中就大概在文殊中学和那个66中的那个水平的位置啊
0: 但是他秦淮区二模你不是讲比一模难吗但是他还是进步了10分的那就是说
1: 但是因为他是全分了、他不是裸分
0: 对、所以再努力吧
1: 我觉得再冲一冲、最起码冲向27、
0: 因为他有一个冲往上走的势头、
1: 对冲个27好不好、
0: 好不好
1: 家门口的
0: 好我们来再来
1: 圆圆点亮粉丝灯牌圆圆点亮粉丝灯牌
0: 往下看往下看啊
1: 卷财长工点亮粉丝灯牌啊
0: 这个什么
1: 最清风
0: 最清风老师回答我问题了
1: 回答了
0: 好我们来再往下看啊这个来看一下啊
1: 万马奔腾点亮粉丝灯牌
0: 卷财好像点亮了我来看
1: 啊卷财长工
0: 没有绿手帕爸爸说652的娃说我需要什么
1: 需要什么我没反到你
0: 什么
1: 小七说秦淮二模这次裸分513可以上什么我讲过了就是讲说就是就基本上快接近南航了快接近南航了
0: 对绿手帕爸爸讲652的娃说我需要你归印你神你帮我想办法噻
1: 对呀是的你神你帮我想办法噻是啊所以家长真的家长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讲你吧
0: 对
1: 今天所有的
0: 家长都现在都讲了说那个七宝儿都讲了652我买闷也闷不到
1: 你还上来就说小孩的缺点我告诉你讲像你你就适合要来参加张老师的家长沙龙
0: 对
1: 张老师家长沙龙上我会帮你们褪去所有家长的焦虑让你们回归父母本身的状态
0: 是
1: 就是我要让你们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
0: 好万马奔腾点亮灯牌了然后呢我又翻到前面去了因为这个你没有再提一次已经淹没在这个大家的提问当中了我翻到了联合体江北新区一模裸分582二模裸分585能冲附中查区吗
1: 当然可以啦可以的放心加油
0: 听到了听到了好
1: 对的
0: 好王家二小姐点亮灯牌
1: 卷财长工点亮粉丝灯牌吧
0: 对好好
1: 二舅点亮粉丝灯牌我爱吃饭点亮粉丝灯牌
0: 好万马奔腾刚才我们已经帮你解答过了好那个黄小辉点亮灯牌了说乐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对好好乖乖这个家长们
1: 沈伟莹说他是来凡尔赛的不要理他自律的话就满分了

0: 我还在想，我在旁边想，哦，幸福树是哪个学校的校区啊？哈哈哈哈哈哈！哎，你到儿童节人家可恶了、哎、你把我当一个小孩子，
1: 好的，不跟你计较、
0: 哎、然后呢这个叫你把我当一个小孩子，我们还有话，小孩子你也敢比啊？啊，小孩子你还敢比啊？小孩子怎么不能比啊？小孩子是几辈古人你知道吗？
1: 啊，为什么？
0: 想当初啊，大宋朝文彦博幼儿有灌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就懂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仪，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十二岁封为宰相，吴周瑜七岁习文九岁习武，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的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得了哪个啊，我的宝贝儿？
1: 我的天哪，
0: 对不对？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啊！我的天哪，
0: 对吧？
1: 这么多小孩一个都比不过，
0: 一个都比不了，对吧？
1: 一个比不过，
0: 周瑜能比得了吗？对不起，我连带鱼都比不了，
1: 带鱼都比不了。我的天哪，星光闪闪说了啊，652要是我家的孩子，我就整个小区猫猫狗狗我都摆一桌。哦，真的啊，652真的很强了好吗、千万不要再那个了啊、好吗？回家抱着你孩子亲一口，告诉他太棒了，今天妈妈太为你骄傲了。
0: 对对对对、哦、给他回家给他放阳光彩虹小白马、
1: 给他回家放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小白马啊！
1: 哎，对，7+7=575分、总分可以上什么学校？
0: 对，
1: 麦高桥的分要不然燕子矶的分校啊，燕子矶分校、
0: 对吧？所以
1: 我爱云朵，点亮粉丝的麦，
0: 开心每一天、夸奖我了，谢谢你啊！说好真功夫，对对对，基本功基本功。
1: 蜗牛说，蜗牛说，以后会不会真的改名叫幸福树呢？可以开个分公司叫幸福树，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情缘项目，哎、改名叫幸福树好不好？然后我们幸福树上站着一只爱情鸟，
0: 哎，真的是，明年就跟情缘公司讲，说你来把你公司给我们吧，我们就叫幸福，
1: 对呀。哎，是的，是的，哎，欢迎茶的味道，欢迎啊、茶的味道是跟我们一起去五台山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大嘴老师都认识，
0: 哎，好，我们跃入海底，跳出什么？龙吻啊，好、不，请允许我，可能我这个读错别字了啊，一下子也唬住记了啊，652啊，好，属于吃带胡汤咋子都不给人留。太犀利了。
1: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652的粉丝已经离开直播间了。
0: 对。
1: 他已经受不了了，给我们讲的 他已经无语了。
0: 他真的离开了。
1: 没有，我不知道他离开没有，我看不到啊、我看不到。652呢，你还在不在？
0: 你如果在的话呢，你就当大家呢。
1: 你就说一句谢谢大家。
0: 你要不在的话呢，我就说一句，就中国人一般哪个不在说哪个。
1: 对，你要是不在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说你坏话了。
0: 童夏说张老师连三产都想出来了。
1: 哎、对啊，我说
0: 不是三产想出来了，是大家升到18级以后给大家什么福利想出来了。
1: 知道啊、这个是我直播间的福利。
0: 欢迎收听我们的幸福树情缘。
1: 是的，我们树上站了一只爱情鸟、请问你的爱情鸟来了吗？
0: 然后你再往下。未来树、幸福树、
1: 对，
0: 爱护树就是老年彩爷、老年彩爷爱护树，
1: 还有爱护树。好，来，咖啡不加糖给张老师点亮粉丝灯牌。余宝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娃儿是自觉自愿去上学的。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像我们大人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去上班一样。
0: 对对对对，
1: 说的没错啊。
0: 是的，是的，你讲一点不讲。真的
1: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哦，没有，不是18级啊，是20级啊，20级介绍对象啊。真大嘴，不要随便把我的福利降级好吗？
0: 啊，不是18级，
1: 16级，
0: 不是20级，
1: 16级介绍工作，20级介绍对象。
0: 那你不是还有送鸡蛋吗？
1: 送鸡蛋都是我看人送，鸡来不及下呀，鸡来不及下呀。
0: 对，
1: 是的，来，小静儿说、他要是在生活中能被唾沫淹死啊、咱就是说这种人是没有朋友的。哎，我们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喊了半天了，652的家长已经不在直播间了。

0: 我们就是很犀利啊，但是对吧、
1: 哎，但是实话实讲啊、就是我们希望家长们能够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不要就是考了652还想要考660还想考680、就不要这样去卷孩子啊。
0: 对对对对，
1: 我知道现在各行各业啊、
0: 是
1: 都太卷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请不要把这份卷带到家里、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我们不讲卷好吗？
0: 好吧，
1: 啊，家不讲卷，家只讲爱，
0: 好，
1: 好不好？
0: 余宝说：“我天天都想着退休，祝您早日退休。”
1: 哎，那个余宝，咱俩一样，咱俩一起退
0: 哈、我也是的，我也是的。
1: 我养鸡，你养鸭，好不好？可不可以？
0: 我在旁边说种南瓜。
1: 我养鸡，你养鸭，大嘴旁边种南瓜。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我们的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张老师的抖音，对于您的孩子在学习，对于家长在教育的路上，能够让您呢不迷茫，能够让您呢不焦虑。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
1: 再见，拜拜。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屈指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3省4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2: 你少说点。哎，
3: 不在，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就俺出来吧。
4: 早被包房去。哎，
5: 我自己来。
4: 那行，你自来。
3: 您不就是南海关系？
4: 饭店进来的。
6: 你妈挺难过的，有没感觉啊？
5: 感觉了，那又咋的？忘就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6: 下次注意。
4: 气氛呢？我反正也顾不上
7: 了。哎，这个哥
5: 知道了。
8: 哎呀，高兴啊，炳坤啊，嗯，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9: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6: 知道，不，这些不怪他。
10: 对，大家都有责任。嗯，
4: 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你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9: 是，
11: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
9: 我找他去。
4: 嗯，那差不多。那个楠楠，
12: 哎，
4: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12: 啊，好。
5: 跟他们说我看看日子。
13: 如来编织法骗了我，
4: 咱现在都一边了。
3: 行，把我压在家里养100年了。
14: 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
9: 行，来。
3: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10: 别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走走走，
5: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了？这马上就播完了。
10: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10几年了都没照成。
5: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10: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5: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10: 我为什么找你茬？
5: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10: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里阴暗。
5: 我心里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6: 月月，你太不懂事了。

0: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1: 爸，换个台。
2: 你还嫌不够乱啊？
3: 对不起啊，爸，月月这孩子太任性，不懂事儿。
2: 我就是照个相嘛，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明天陪陪，把周荣给我叫来，
1: 我去。周荣，
3: 月月得奖了，坐吧。
1: 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
3: 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1: 从头到尾都在夸你。
3: 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嗯，当到词也行。
1: 周荣，

0: 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
1: 怎么没有啊？啊，尊重佩服
0: 那是独有的吗？他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他都可以说尊重佩服。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成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我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是我自己简短的期待。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有一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10岁，他有记忆了吧？华成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0: 没有聪聪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你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吗？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着我说话还羞我。
1: 月月，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0: 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显得有点说吗？因为我自卑，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1: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

0: 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1: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0: 走，快，快，不然一会儿该下班了。
2: 这也没办法。
3: 哎，是是，走。
4: 别着急啊。
3: 那我们走了。
5: 我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2: 要不我再问问吧。
5: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呢，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0: 谢谢老爷。
2: 聂楠都走了。
3: 爸。
1: 嗯。
3: 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1: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
3: 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
1: 也好。
3: 哎，
1: 嗯。
3: 哎，他爸呀，炳坤咋了？
1: 没咋，挺好的。啊？
3: 哎呀，这是，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的。没咋就好啊。
4: 炳坤哥。
5: 哎，你儿，你咋来了？
4: 我给你送饭。
5: 啊。
4: 邵老师告诉我的。
5: 啊。
4: 嗯，没事了吧？
5: 嗯，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啊。
4: 曲奶奶呢？
5: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他。
4: 那我还给他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5: 那咱俩吃，嗯。

0: 哎，病人都休息了。
1: 啊，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0: 起床。
1: 病人叫马守长。
0: 是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

0: 月，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1: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0: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十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的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你怎么多睡会儿啊？
1: 哎，不过节了吗？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五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1: 啊，
0: 那我给你送饭。
1: 行，走了啊。
0: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1: 孙大娃送的。
0: 啊，
1: 走了。爸妈，上班了啊。

0: 快进快进快进。哎，人家老板是我哥们儿，一会儿咱随便点啊。哎，你先带齐总他们进包房。啊，齐总，
1: 这边请。
2: 好，
0: 请请请。周炳坤呢？
1: 在后厨呢。
0: 你把他叫来。
1: 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1: 行，您稍等。
3: 哎，你咋来了？
0: 咋的？我不配啊！
3: 不配啊！
0: 给我滚！那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3: 不让了呗。
0: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
3: 打白条了，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我们这儿放得开呗。你就说那桌，
4: 级别最低的也是政客，连副科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五百丁。哎，你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那干部里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0: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5: 王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4: 厂长啊，
0: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的，
5: 那你快点
0: 啊。好。

0: 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啊
1: 啊！
0: 昨天晚上厂长喝两场，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坤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

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淘淘，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

0: 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一跟你绕一大圈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
1: 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记住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0: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2: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1: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
2: 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3: 真的吗？
2: 还有那段啊，
3: 难道你连我究竟得的什么病都不问问吗？
1: 你
0: 周荣
4: 那个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您随意啊。
5: 好，
4: 干了。好。
5: 曹厂长，痛快，好心啊。我还是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
4: 可以吗？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来，
6: 好，
4: 来齐总。
5: 好，
4: 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您，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我干了啊。
5: 好，好犀利啊，
6: 好演。
4: 哎呀，这，哎，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来来来来，来，齐总，我干了。
1: 我来。
5: 哎，哪里有一个人来呀、啊？要两个人一起饮酒啊，两个人饮酒啊，就酒杯酒，喝酒杯酒要大酒杯啊，
4: 这样喝喝你妈呀，喝。
7: 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哥们儿。
8: 哎，好，
7: 不是，老板，他喝多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没事儿。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好不容易当次厂长了，没想到啊，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夺动窝，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今天我这一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
1: 我感觉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哎
0: 呀，怪不得这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九次客没用，你就不让人请第十次。喝十次，喝十次乘一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0: 都怪我。
1: 哎呀，怪你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

0: 大包的钱算我的啊。
1: 哎，得嘞。不得。小光。
2: 我的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我的缸子啊，洗过了。
3: 女朋友啊？
2: 为什么这么问？
3: 感觉大家都说他洗不好。
2: 我还非得用他。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
3: 啥时候结婚啊？
2: 啥时候都不结。之前跟他说过，愿意。
3: 为啥啊？
2: 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个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俩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那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热汤、热饭、热看不透。
3: 那你要什么呀？
2: 自由。
3: 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阅尽人间春色的自由。
2: 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3: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老冯说你有路子。
2: 就这点事儿啊？
3: 事儿不小了呀。
2: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3: 行。

0: 曲阿姨特别感动，跟我说关键时候见真情啊。
1: 秉坤年轻，
0: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2: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曲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0: 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都不如他。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3: 哎，他上右边人，右边，右边这边。哎呀，慢点，你让英文你温柔点，温柔点。
4: 哎呀，够温柔的了，你让你自己弄。
3: 哎呀，
4: 事儿还挺多。
1: 舒服舒服。
4: 舒服没有？
1: 舒服。
4: 舒服就行了。闭嘴。
3: 哎，中间。
1: 哎，谢谢。
4: 行了吗？
1: 啊，谢谢，舒服舒服。哎呀，舒服多了。
4: 能躺吗？
1: 啊，
4: 躺吗？
1: 行，
4: 慢点。
1: 哎，哎呦。

0: 来给你炳坤哥送饭啊。炳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炳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
1: 我妈。
0: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

0: 你吃了我？
1: 哦，
0: 嗯嗯嗯，带点肥的。
1: 不是不是，老许，给我块肉吃。慢快。

0: 闻一下得了。
1: 不是没这样的。
0: 你吃流食遵医嘱。
1: 不是我是。
0: 你啥呀喝粥。
1: 不是吃好些日子吃不下去了。嗯。姐姐你给我倒点汤。
0: 你吃你的。嗯。嗯。这多好，这五花的。哎呀这饭做的真好。有吗？
2: 嗯。
0: 你吃你的。
2: 我吃我的。
0: 嗯，这份肥的。
2: 肥都给我。
0: 这个肥的。你还长身体呢。这个。好的。嗯。让你吃过了在家。
3: 吃过了。
0: 啊、哦。哎呀这饭做的真好。这肉做多香啊。啊。
3: 都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
2: 啊？不去饭店了，一会儿市里边开会。哎，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吗？
3: 嗯，
2: 打死你也猜不着。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啊，
3: 人家俩一块吃个饭能有啥的、
2: 啊、是那能有啥呀，别跟春燕说了。
3: 嗯啊，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明了，给你送饭，我让他回去了。

0: 把鸡蛋吃了。欢迎下次再来。
1: 谢谢。
2: 哎，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正。
0: 我知道，尹峰峰跟我说了。
2: 说了？
0: 嗯。
2: 我这岁数啊，也无所谓，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你咋想呢？
0: 我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
2: 转不了正也干？
0: 嗯。
3: 婶儿，
4: 哎，
3: 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4: 啊。没事，
3: 小明今天有点不舒服
4: 啊。
3: 大兄弟，不好意思啊。慢走啊，慢走。
4: 哎，
3: 天黑路上当心啊。
4: 回去吧。
3: 哎，那我不送了
4: 啊。
3: 娘儿，你到底咋想的？我问问你，你到底想咋啊？别看书了，看天天的就看着没有用，一点正事儿没有。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见都不见，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怎么想。
3: 没怎么想的？那我问你，你还结不结婚？
0: 没合适的就不结。
3: 啥叫合适的呀？啊，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0: 可我条件也不高。嗯，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3: 秉坤能和人啥？

0: 他勾引你了？
1: 他勾引我倒好了。
2: 他有老婆有孩子，
1: 跟我无关。
2: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我找他去。
1: 那正好，刚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2: 丢人的玩意儿！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中午12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啦。今天6月1日儿童节哈，那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六一儿童节当天啊，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今天南京的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特别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同学啊，进行户外活动啊。今天你有没有进行户外活动呢？啊，有没有参加学校啊，或者是家长为你准备的活动呢？那在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的时候啊，由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承环七十里诗词3000年》2026南京诗词诵读暨儿童节主题活动啊，在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办啊，这个有兴趣的小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再来关注到新华社的消息啊，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头部冲入隧道会压缩隧道里的空气，形成活塞效应。

产生巨大的气压波和噪声。他受到翠鸟嘴巴的启发，重新设计了列车头部，把列车头部的形状改成了像翠鸟嘴巴一样的长锥形，啊，让列车呢可以更平滑的进入隧道，而不是冲进隧道。结果，它的噪音整体减少了30%，能源消耗减少了15%，速度提高了10%。这就是仿生学的力量。向大自然学习，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为什么长得像你爸爸或者你妈妈啊？你和爸爸妈妈总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也许是你的眼睛像妈妈，也许是你的鼻子像爸爸，也许你下巴的形状像爷爷，这不是巧合，因为你的身体里藏着一本生命说明书，它的名字叫做 DNA。DNA 是脱氧核糖核酸的缩写，它是一个长长的双螺旋结构，像一条扭曲的梯子。这条梯子的台阶呢是由四种化学物质组成，分别用字母 ATGC 表示， A 连接 T， G 连接 C， 它们像搭积木一样配对呢，这种字母呢可以排列组合成无数的密码，每个密码对应一种蛋白质，蛋白质构成了你的身体，你的眼睛颜色，你的头发是直的还是卷的啊？能卷舌还是不能，你唱歌好听还是不好听，那这些都写在了你的原始的基因里。那你的 DNA 有多长？那如果把一个人类细胞里所有的 DNA 拉直，它大概有2米长，相当于一本书的每一页都是2米长的纸。而人的体内呢有几万亿个细胞，如果把细胞的 DNA 首尾相连，它们的长度可以从地球到太阳往返300多次。所以说 DNA 必须紧密的卷起来才能塞进小小的细胞核里。它也被卷成了23对染色体，每对染色体里装着你父母各自给你的一半基因。你的46条染色体里装着大概2.5万个基因，这是人体蛋白质编码的基因数量。人类基因组计划用了13年，花了30亿美元，完成了对人类全部基因的测序，相当于破译了一本用31个字母写成的天书。这本天书里藏着人类进化、疾病、健康、性格一切的秘密。2003年的时候，当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完成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人类只有2.5万个基因，比小麦水稻还少。基因多，不一定更复杂。关键呢，在于基因是如何被调控和表达的。我们再来看到孟德尔的豌豆和跳蚤等害虫。最让人震惊的是行军蚁的集体智慧。蚂蚁呢没有领袖，没有指挥官，但整个蚁群却能完成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找到最短的食物路径，在洪水时建造救生筏，在火灾时集体滚成一个火球冲出去。科学家发现蚂蚁的集体智慧来自简单的规则，每只蚂蚁只遵循几条简单的规律，比如遇到岔路随机选一条，遇到食物就标气味。但是啊，当几十亿蚂蚁都遵循这个规则的时候，蚁群就涌现出了惊人的智能。这种简单规则产生的复杂行为现象叫做涌现，它是自然界最神奇的现象之一，也是人工智能科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再来看到为什么蜜蜂的舞蹈能说话。蜜蜂是昆虫界的数学家，他们可以用舞蹈来说话，告诉伙伴花蜜在哪。这个惊人的发现是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施在1920年发现的，因此呢，他也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弗里施发现啊，当一只侦察蜂找到蜂源之后，它会飞回蜂巢，在蜂巢的跳舞平台上跳一种特殊的舞蹈。如果蜜源距离较近，侦察蜂会跳圆圈舞，它会快速地转几个小圈，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圆圈舞的意思是蜜源不远，你们在蜂巢附近找找吧。但是圆圈舞不能告诉同伴蜜源的具体方向，当蜜源距离较远的时候，侦察蜂就会跳摇摆舞，它先跑一个半圆，然后跑一条直线，再跑向另外一个半圆。关键信息来了，直线跑的方向就是蜜源方向。如果侦察蜂跑直线时头顶向上，就表示蜜源朝太阳的方向飞，如果头朝下，就表示蜜源在背对太阳的方向。直线跑的时间含义，跑1秒钟代表1公里，所以呢，其他蜜蜂只要看懂摇摆舞，就知道蜜源的方向和距离了。更有趣的是啊，蜜蜂还会计算太阳的位置。地球在转，太阳的位置在变，但蜜蜂会预测太阳在几小时之后会移动到哪里，并把这个信息编在舞蹈里。这意味着蜜蜂跳的舞蹈不仅告诉同伴蜜源在哪，还告诉同伴太阳在这个角度的某个位置。啊。

即使呢太阳已经在移动了，那蜜蜂呢还是能根据舞蹈的太阳修正值来计算出正确的方向。这种能力啊，在昆虫当中实属罕见。科学家弗里斯花了50年的时间去研究蜜蜂的舞蹈，他证明了蜜蜂的舞蹈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它有词汇，有语法，有语义。词汇呢就是方向和距离，语法呢是有规律的舞蹈模式，语义呢是同伴能理解并根据这个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再去看到一种神奇的蝴蝶，叫做帝王蝶。帝王蝶是地球上最壮观的迁徙者之一了。每年秋天呢，北美大陆的数亿只帝王蝶会从加拿大和美国东部出发，进行一场长达4000到4800公里的旅程，飞往墨西哥中部的密切肯州，那里有他们祖先世代栖息的高山冷山林。他们在那儿过冬，然后春天再飞回北方。在路上他们会产卵，孵化出的幼虫变成蝴蝶后会继续向北飞。这一代帝王蝶从没见过自己的曾祖父母，但他依然记得那条路。帝王蝶是怎么找到万里之外的目的地呢？科学家发现他们至少用了3种导航方式。第一种，太阳罗盘。帝王蝶的眼睛可以感知太阳的位置，但仅仅知道太阳的位置在哪儿还不够，它需要知道太阳在天空中的轨迹。原来帝王蝶的内置时钟在它们的触角里，触角的感光细胞可以感知白天光照周期的变化，帮助帝王蝶校准时间，这样它就可以根据太阳位置和内部时钟计算出正确的飞行方向。这就像你用太阳和手表来确定方向一样，太阳在东边，现在上午10点，你朝太阳的方向飞就是朝东飞。第二个，地球磁场。帝王蝶的触角里有微小的磁性颗粒，可以帮助它们感知地球磁场的方向和强度。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帝王蝶的背上粘了一个小磁铁，改变它周围的磁场，它的飞行方向立刻发生了偏转。后来啊，他发现帝王蝶在阴天或夜晚飞行的时候主要靠地磁场来导航。第三种，遗传记忆。这是最神奇的，帝王蝶从卵里孵出来变成毛毛虫，化蛹破茧成蝶，整个过程不到2个月，但他们从未被父母教导过迁徙路线。他们的父母在春天飞回北方的时候把卵产下来，然后就死去了。那么帝王蝶的迁徙路线是先天写在基因里的吗？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部分的迁徙行为确实是遗传的，但是这条迁徙路线是通过数千年的学习写进基因的。那些记错路线的帝王蝶找不到越冬的地点，就不能繁殖后代。那些记对了路线的帝王蝶成功越冬并繁殖了更多的后代，经过无数代的筛选，这条迁徙路线就被写进了 DNA 里。这是不是很神奇呢？再来看到地球上的神奇记录，为什么都江堰是最聪明的大坝？世界上有据可查的最古老的大坝呢，是埃及的苏塞尔堰，建于5000年前，高度大概是10米，用泥土和石块堆的。但这不聪明啊，最聪明的大坝是中国的都江堰，建于2000多年前，而且不需要任何的钢筋水泥，不需要任何的人来操作，全靠巧妙的自然设计。都江堰是战国时期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他的设计哲学是道法自然，适应水流的自然规律，而不是强行对抗。都江堰啊，有几个核心部件：鱼嘴分水堤，他把岷江分成内江和外江，内江灌溉成都平原，外江排洪。在洪水季，鱼嘴把60%的洪水甩到了外江，保护成都平原不受淹。在枯水季，雨水把60%的江水引入内江，保证了灌溉用水，这就是四六分水的智慧。李冰父子没用到机械，只用了一个分水滴，就实现了自动调节。飞沙堰溢洪道，这是一个聪明的泄洪口。当内江的水位超过一定高度的时候，多余的水啊会自动从飞沙堰漫过去，流到外江。更神奇的是，飞沙堰还能把大量的泥沙甩到外江。汛期的洪水带着大量的泥沙，经过弯道时产生旋转，离心力把泥沙甩向外江，这就是28分沙的智慧。80%的泥沙被送到外江，只有20%进到内江，保证了灌溉水的清洁。宝瓶引水口，这是都江堰的最后一道关卡。从飞沙堰流过来的水经过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宝瓶口的宽度是精确设计的，大概17米宽，刚好能够让平原得到足够的灌溉水量。

又不多。这种恰到好处的设计啊，让都江堰成为世界上最节水、最可持续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建成2000多年来一直正常的工作，灌溉了四川1000多万亩的农田，养育了天府之国。同期世界上许多宏大的水利工程，罗马的高架水渠、埃及的蓝河坝早已消失，但是都江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所以说，李冰父子的设计哲学顺应自然而非对抗自然，至今仍是现代水利工程的重要参考。来问个问题，从太空中能看到长城吗？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实际上在太空中用肉眼几乎看不到长城，但这丝毫不影响长城作为人类最伟大工程的地位。因为长城的意义不在于看起来壮观，而是在于它是人类意志和智慧的结晶。长城的总长度历史上超过2万公里，分布在中国的多个朝代。最著名的明长城，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的大部分，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全长8850公里。长城不是在一条线上连续建造的，它是分段修筑，由不同的施工队负责，最后连接成一个整体。长城经过的地区啊，地形多样，高山、深谷、沙漠、草原、戈壁，工程师们要根据不同的地形采用不同的建造方法。长城的建造方法也体现了古代工程师的智慧。城砖砖砌城墙，这是最标准的城墙建造方法。砖块比石块更规整，便于运输和垒砌，更结实。工匠们用糯米汁、石灰和沙土混合成糯米砂浆，这种砂浆的强度啊，比普通的石灰砂浆强度要高。很多明城墙砖至今仍牢牢地粘在一起，无法分开。陡峭山坡呢，直接利用地形，工匠。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来咪，跟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些经典之作。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个风呢是从什么时候一点点形成的。那么说到风，很多人说风有很多种，比如说凛冽的风，比如说风呢又是柔和的，就像妈妈的手在抚摸着你的脸颊一样。那么说到风，那么就不得不提到有一首由李峤这位唐代诗人所作的一首诗，就短短的那四句，但是却把风写的是那么的千变万化。谢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由唐代诗人李峤所创作的。李峤对于唐代的律诗和歌行的发展可以说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和影响的。这首短短的小诗

0: 让人们在诗当中看到了好多种风的力量。风能使晚秋的树叶脱落，能催开早春二月的鲜花，它经过江河的时候能掀起千尺的巨浪，刮进竹林的时候也可以把万棵翠竹吹的是歪歪斜斜。今天咱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风》，由这首诗所改编的一首歌曲。那么演唱者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一家子啊，那就是沙溢、胡可带着他们两个儿子，非常可爱的两个宝贝，又念又唱的把这首《风》送给各位。可以说这一经表演出呢，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一经表演也是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很多的人都直呼哇，真的是被两个小孩子所萌化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风的千变万化。
1: 山丘

0: 刚刚我们一起听了这首《风》，有没有感受到在这个其中那风的千变万化呢？说到风，很多人都会想到一首《春》这样的一首诗，因为一想到春的时候呢，首先会背起来的就是春天的风啊，像妈妈的手一样，这个拂过你的脸颊。那么其实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其实也是化风于无形，风无形，空气流动而形成了它，但是这风又是有形的。一阵微风吹过，小草会含笑着向人们低头，花儿也可以在风中摇曳着，变着法的撒着花的。那么炊烟呢，也会随着风的节奏跳动起来，直上重霄的舞蹈。那么纤细的柳枝也会轻拂着树下游人的脸庞。风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当它欢乐的时候，往往伴随着细雨洋洋洒洒的飘落。春天来临的时候，风过千山秀，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拂拂，像是飞天的群聚在梳理着，而春风吹醒着冬眠的柳条，春风也可以送来翩飞的燕子，春风也吹绿了千沟万壑，春风也可以摇醒了小草的青春，也在人们心中播下了盎然的春意。春天的风是那么的柔和，但是风也可以有发怒的时候，它可以过江卷起漫天的狂澜。就像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可以证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当风有些悲哀的时候，在秋日会发出那呜呜咽咽的声音，像是在跟你诉说着心中的悲怨和委屈似的，像是一个小朋友在哭泣，听之也不得而为之动容着。风是神奇的，是千变万化的，它是柔弱的，又是强悍的。敏感的风，多情的风，还有凄婉的风，千姿万态的风，都是属于你的风。你是人类的朋
1: 友，追你去了，我赶紧摸头找你。我这通找啊，整找了半宿，后来转到这个地方，我看有官兵在这转悠，我就藏在树上暗中观察。刚才太困了，我打了个盹儿，就在那阵儿你出来了，结果被他们围上，把我给惊醒，我才下来救你。恩公两次救命，恩重不言谢，我岳雷将来真要是能有出息那天，一定报答。嗨，别客气了，你我是患难之交，我还要帮助你抓秦桧，给你父亲报仇呢，这不是讲话之地，不可久留，快走。咱们上哪去呀？快出城啊。哎，好吧。两个人拐弯抹角，一直的奔城下。等来到城墙下一瞧，城门关着呢。这个时候远处传来马队的声音，两个人顺着城墙的马道上了城。见城上没有军兵把守，到了垛口边上，欧阳从善从腰里解下一根绳子，一头拴在自己腰上，另头绑在岳雷的腰上。二公子，我问你，顺道城下，我下去你怎么办呢？我有办法，你先下去吧。说完慢慢的把岳雷顺到城外。岳雷到了城下，解开绳子扣，欧阳从善就想从城上蹦下去，哪知道马队到了，城下一阵的大乱。寻更夏夜的看见了，一看城头上有人。

人高喊：“谁干什么的？”欧阳从善一想，我不能走了，我要是走，他们必然开城去追人，二公子就危险了。嗯，我在这盯着，拖住贼人，先叫公子走。想到这儿，冲着城外说：“公子，快走吧，我来断后。”岳雷这个后悔呀，要知道欧阳从善不走，我也不出城啊，和他一起拼。可是现在说啥也不赶趟了，只可走吧。过了护城河，顺着大道走下去。他正往前走呢，忽然就见前边尘土飞扬，迎面来了一哨马队。岳雷一看见官军，心里就有点害怕，因为各处都是画影图形拿他，要是被官军认出来可就完了，这可怎么办？书中暗表，来的是临安总兵丹耳将王炳武。他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有急事儿，连夜到瓜州找他哥哥王炳文，也是为了抓老岳家的事儿来的。这小子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看见前边有一个人，不过他没太注意。那岳雷心里害怕呀，他一合计，我得躲开，他就想找个岔道闪开这个地方。这块的地方也缺德，别无他路可通，左边是一条大河，右边是一座高山，中间是条道路，往哪么去吧？没办法，只可莫回头往回跑。他这一跑，王炳武倒生疑心了，耶，迎面的这个人为什么看着我撩杆子了？嗯，一定有事儿，追。所以他打马如飞追下来了。岳雷撒脚如飞，刚跑出有二里地，瓜州城门就打开了，守备郎兴带领兵马追出城来。刚才郎兴在城里被欧阳从善截杀了一阵，因为不见岳雷，郎兴叫军兵把欧阳从善团团围住，叫过打更的，一打听岳雷哪儿去了，打更的说刚才他们上城了，大概那个跑了。郎兴一想，抓岳雷要紧，叫手下的人对付欧阳从善，自己带人这才出城追赶岳雷。此时天光大亮，远远的就看见岳雷在跑，这个小子乐坏了，心想要把岳雷抓住，就算没白折腾一宿。岳雷也看见了狼星，哎呀，腹背受敌，怎么办？要打打不了，要跑前后都有人堵截，右边是大河，万般无奈拐向左侧的高山，往山上爬。慌不择路，他顺着山上的小道疾走如飞。狼星看见了，姓岳的，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军兵抓活的给我上。就在这阵儿，丹耳将王炳武也到了山下，两下队伍汇合在一起，一打听知道追的是岳雷，马上带人上山。再看满山遍野全是官军呐、岳雷跑在最前边，后边是狼星，追来追去就来到了山顶。岳雷想翻山而过，从这面上来，从那面下去，等他站到山头往下一看，吓得是目瞪口呆。怎么前边是陡峭的悬崖，深峰绝地，无路可走，哎呀，可糟了，真没想到我怎么到这个地方呢？想回去下边全是人，想下去就得摔个骨断筋折。岳雷正在犹豫，狼星也到了，唰瞪出大刀，姓岳的，这回你往哪里走？说完唰就是一刀。岳雷一合计，认可我跳崖摔死，也别叫他们生擒活抓。想到这儿，双手抱头往下一滚，跳下山崖。梁星一刀汤的一声砍在山石上，火星子烂冒，震得胳膊都疼，撤刀一看人没了，岳雷跳下去了。梁星站在上边往下看了看，万丈深渊看不见底，雾气招

0: 着的，啥也瞧不清，想下去看看，下不去，准知道非摔死不可。嗯，我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绕道到后山瞧瞧。对，想到这儿，他带马下山。再说岳雷从悬崖上跳下去，人事不知，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明白过来了。他想睁开眼睛瞧瞧，眼睛说啥也睁不开，就觉得有东西捂着。他稳稳心神，使劲地睁开眼睛，这才看明白了周围一切，自己倒在个山沟里，想抬着胳膊，胳膊也不好使，想动动腿，腿也好像不是他的。哎呀，我死没死呢？就觉得浑身哪都疼。哦，大概我是摔伤了，没摔死。这是该着岳雷命大呀。非常巧，悬崖的下边是道山沟，山沟里多年的枯枝朽木树叶子堆积好几尺深，加上悬崖边上长出枝枝叉叉的小树，它往下一滚，那个树枝刮的一下子又泄点劲儿，等到底下又是挺悬的树叶，所以没摔死。可是衣服、手、脸、胳膊、腿全刮破了，眼睛都肿了，所以他睁眼睛特别费力，倒在地上动转都难，伤口又疼，还不能动弹。岳雷心像刀扎的一样，一会儿良心要是来了，我准备抓，就是不来抓我，这个老山老峪没有人家，没有人来，我就得活活的饿死。哎，娘啊，现在你老人家在哪儿呢？我的一家子是不是到京城了呢？你老人家只说叫我逃出去学好武艺，回来给父母给全家报仇，可是我这个炫世的没怎么地，先走在前头了。他正然心里难过，哎，就听着远处嚓嚓嚓嚓有脚步声，也该着凑巧，有两个小和尚进山采药，每人身上都背着花篮，手里拿着锹，拿着镐，两人有说有笑的就进了山沟。他们一眼就看见岳雷了，吓了一跳，哟，这怎么躺个人呢？两人来到了近前，低头看了看，一看岳雷浑身是伤，身上的衣服一条子一逛子的，大瞪两个眼睛望着蓝天。弥陀佛，施主，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跑这老山沟里来了？啊，小师父，救命！我昨天晚上迷路了，误入到山上，天黑路滑，十足掉在山下。我现在身上哪都疼，动软不得。二位师父，慈悲慈悲吧。两个小和尚心眼还挺好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我们也没带药。这么办吧，我们把你背走吧，背到庙里找我们师傅去。小师傅，那多谢了，可是我这个身子也怪沉的。没事，我们俩倒替班背着。两人倒替着把岳雷背出了山沟，绕到一个山谷里的一座古庙前。这座小庙叫准提寺，进了庙门一直往里去，来到屋里把岳雷放在了床上。师兄啊，去请师傅去。哎，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一个僧人，年纪在个50多岁，面如晚霞，头戴月牙莲子箍，散把披肩，身披偏衫，胸前挂着一串素珠，银灰色的中衣，胖袜僧鞋。两个小和尚赶紧到近前，师傅，就地这个人就是他，您看看吧，能不能治好。这个僧人到近前撩开了被子，揭开了衣服看了看，哎呀，摔得挺重啊，请你师叔叫他给看看，他的医学比我高。是，两个小和尚出去了，时间不大 又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面如三秋古月，五官清秀，气宇庄严，一表不俗。到了床前给月雷诊诊脉，看看身上的伤，然后又给他仔细的检查检查，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不要紧，好治。我给他开两个药方，一份是吃的，另一份是上的，一会儿就好。然后刷刷点点把药方开得了，两个老和尚出去了。小和尚按照药方给抓药，药材不用买，庙中的僧人自己采的，按方把药配好了，熬得了，给月雷吃上喝下去。过了半个时辰，月雷觉得好多了。小和尚又端来小米粥、大馒头、咸菜条，叫月雷吃点。月雷喝完半碗粥，肚子有底儿了，伤口也不那么疼了。这个时候，两个老和尚进来了，想看看月雷的伤怎么样。月雷咬牙忍痛坐起来，想要给老和尚行礼，谢人家救命之恩。给月雷开药的那个僧人一摆手，别动，静养啊。哎呀，老师傅，多谢您。他这一说话，这个僧人仔细地打量月雷，心中很纳闷，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像那个人呢？想到这儿，高诵佛号弥陀佛，施主贵姓大名啊？月雷一想，到处都抓我，我别报真名了。他赶紧说啊，我叫张龙，多谢大师父救命之恩。老和尚乐了，连连摇头，哎，不不不不，你不姓张，你姓月，对不？
1: 啊，这不，我是姓张。
0: 哎，你不要瞒我了，你是岳飞之后，你瞒了别人，你可瞒不了贫僧。别害怕，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了。
1: 哦，那么老禅师法号怎么称呼啊？
0: 哦，你还不放心，贫僧乃金山寺出家，法号道月。
1: 哦，那是道月长老啊。
0: 月雷知道啊，父亲的兵书是道月的老师法明送的，如今兵书失落了，父亲也死了，不知道东西哪去了。月雷赶紧的下床磕头，
1: 想不到在这碰见长老，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吧，你到底是谁呀？
1: 我叫月雷，我排行在二。
0: 哼，我就知道是你，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抓你，另外你长得特别像你父京中大帅。
1: 老禅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嗨，别提了，当初你父接到十二道金牌，奉旨回京，路过我的金山寺，曾经到庙里，我们两个人见了一面。我劝他不要回朝，免受加害，你父就是不听，结果进京城就被秦桧给压起来了。后来我听说风波亭归天，秦桧知道我和岳元帅是朋友，便派家人到金山寺抓我。我叫童儿告诉秦桧的家奴，就说我已经圆寂火化了。就这样，我从庙中逃出来，隐居在我师兄道吉的庙里。我们两个没事儿下下棋也挺好，天缘凑巧碰上了二公子。
1: 哦，
0: 月雷一听才明白，父亲又连累了道月。
1: 长老，您跟着受苦了。
0: 哎，可别这么说，我倒挺高兴的，我能认识岳元帅这么位英雄，我感到高兴啊。二公子，你怎么来到山里了呢？月雷便把家中被抄的事儿、自己遇难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今天被官兵追到山顶，才跳下悬崖被你们搭救。
1: 哦哦哦哦，
0: 那么你现在想上哪去呢？我想进京城找秦桧报仇。道月一听乐了，哎呀，哈哈哈哈，你要进京城找秦桧去？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呀、啊、 就你现在的能为，这两下子

0: 可不行，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把你的命搭上。老禅师，我信您说的话，我能耐是不行，可是我也不能不报杀父之仇啊，请您指条明路。
1: 岳雷，那秦桧害死岳飞，他也害怕，他一来怕老岳家后代找他，更怕诛仙阵的众将找他，所以他搜集了不少能征惯战之人为他保镖防身护院，光打手好几十，你怎么行呢？想要报仇，你得二次学艺，将来能统兵带队，带领三军讨伐老贼。
0: 老师傅，为报杀父之仇，为国出奸，什么苦我都能吃，那您就教我吧。
1: 哎呀，我可什么也不会。他一指身旁的那个老和尚，哎，他倒是你的好老师。
0: 哦，老人家，那位僧人他是谁呀？
1: 他是我的师兄，叫道吉，那可是高人呐。
0: 哎，太好了。岳雷翻身下床，跪在道吉的眼前。长老，念我父屈死，一家被害，大仇未报，请师父将我收下吧。
1: 道吉乐了，看看道岳，我说师弟呀，你怎么抖着清静呢？我教他什么？教他念经啊？哎，我还不如你呢。哎，师兄，咱俩谁也别说谁行谁不行，这么办，咱们两个教他，你看怎么样？看在岳元帅的份上，给他下点功夫。
2: 嗯，行。
1: 从此以后，岳雷在准提寺养伤，二次学艺。道岳长老白天教他习学兵书战策，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手。晚上道吉教他武术，二五更的功夫教他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各种兵刃的使法和破法，最主要的又教他一套七十二路太极枪，还有死里逃生、败中取胜的几手绝艺，又把岳飞留下的六合大枪重新归拢，比原来的枪招还高了。这两位僧人黑白天的教功夫是大见长进，又教岳雷练臂力、长力气，每天抡大锤、打树桩子，练腿上的弹力。经过半年的时间，岳雷不但身体复原，而且比原来还粗壮，就觉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量，骨头节都嘎巴嘎巴直响。岳雷可待不住喽，住在深山老林里，得不到外边消息，这心长草了，想走又不好说，自己除了练功，就是眼望蓝天，思念老母和兄弟。这一天，岳雷正在禅堂跟二位老师唠嗑，突然天阴下来了，云升西北，雾长东南，一会儿的功夫，黑云压到山顶，像扣个黑锅一样。一阵凉风过后，嚓，一道厉闪，嘎啦的一声，沉雷一响，大雨哗哗直下，如同扳倒天河一样。这雨下得太大了，远处都冒烟了，山林树木都看不清了。岳雷长这么大没经过这么大的雨，就好像山洪要爆发一样，一个雷一个闪，这雷呀就围着山头来回的直转，咕噜噜噜噜噜噜噜，都吓人呐。突然一身的沉雷震耳欲聋啊，震的庙的房土都哗啦哗啦直掉，紧跟着就听呼隆，这一声把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岳雷一惊，哎呀，大概是房子倒了，再不然就墙倒了，什么地方？过了一阵儿，雨渐小了，又等了有一顿饭的功夫，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挂向天边。就在这阵儿，有个小和尚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师父你快看看，前山的六合塔被雷给击倒了，蝎子长虫老了都麻人呢，您快瞧瞧去吧。两位僧人听了互相看了看，

我们瞧瞧。二人双双的站起来奔庙外走，岳雷在后边跟着，出了庙门奔向东南的山头上。刚下完雨，道路一瓷一滑的不好走，顺着小道费了挺大劲才来到山顶上。岳雷到这一瞧，真吓了一跳，六合塔倒了，蝎子长虫蜈蚣到处的乱爬，砖瓦石块一大堆。因为这个塔呀都是用麻刀和泥勾成的缝，年久八缝了，所以里边的蝎子长虫有的是，这倒没什么奇怪。但是有一点奇怪，就是这个塔为什么倒的。道月很有经验，六合塔叫雷劈了，可能是避雷针坏了，但是应该是劈掉个塔尖儿，不应该全倒啊。他走上了砖瓦堆，到上边一看，见已经露出塔座儿，塔座儿啊下边是两块青石板。哦，道月明白了，怪不得这个塔倒了，因为没打地基，底下是石板。那么石板底下是什么呢？来人呐，把这砖瓦石块往旁边闪一闪。岳雷，把这石板打开，看看底下有什么。哎，小和尚七手八脚的忙活着，把这砖瓦石块、蝎子、蜈蚣往旁边都划了划了、扒了扒了，露出了青石板。岳雷过来，用个铁杠子撬了撬，把石板撬活动了，这才双膀一晃，攒足了千斤的力气，把石板唰就给推开了，往旁边一推，把石板打了横，就在里边噗，一股的潮湿气呛鼻子。岳雷一捂鼻子往旁边闪了闪，然后把这块石板也周开了，再往下瞧，底下是个大洞，这个洞口黑咚咚的，就听里边呜直响，有风声。小和尚们纷纷的议论，哎，这窟窿是什么呢？快把它填死得了。道月和道吉都摆手，不许填。两人一商量，为什么塔下有个洞呢？洞里一定有东西，怎么能探一探呢？道月说，我下去看看。不行，师弟呀，我听说这个洞叫地穴，有人传说有风穴、火穴、水穴、土穴，下去不定吉凶，我怕有危险，还是我下去吧。不，还是我下去。岳雷旁边搭话了，师父，我下去看看。你能行吗？我身子骨小灵巧，行，保证行。两人一想，还真就岳雷合适，因为岳雷这身能耐，两个人心里有数。你可得注点意呀。我知道了，老和尚吩咐在洞口上面搭个架子，上边用绳子拴着，下地穴的人坐在筐里，筐的四个角用绳子系好了，然后归到上边一股上，在筐的里头放一个铜铃，如果筐到底儿摇铃几声，上边人听见，绳子就别往下放了，等到上来的时候再摇铃铛，上边人听着好往上搅。又给他准备了个小蜡头，准备了火石，到里边好照亮呢。为了防备万一，又给他准备了一口刀，一切弄立着。岳雷坐在筐里头，旁边有人拿钩子把筐往底下一搭，顺在洞口着，小和尚哗哗的往下摇绳子，这个片筐哗往下就沉，越往下越黑，越往下里边的潮气越难闻，热了咕嘟的，特别的难受。也不知道放了多少绳子有多深呢、啊、突然筐底下一震，岳雷明白到底儿了，他往周围摸摸，是着地儿了，赶紧拿出铃铛，慌张慌张慌张慌张使劲的一摇，上边的小和尚就趴在洞口边听着呢，听见了，哎，别放了，到底儿了。两个老和尚蹲在旁边提心吊胆的看着，岳雷这才下了筐，里边黢黑黢黑，啥也看不见，用手摸了摸，石头瓦块潮了吧唧的，也说不清是什么。他一看这底下地方不太大，摸来摸去就觉得在右边有个过道能够通过，岳雷就顺着这条道用脚趟着，手滑

0: 着，刀也给开着路，往前走。一直走了挺长一段啊，这个地方宽敞了，非常大，过不去了。插着了火镰，点着了小蜡头，往四周一照，一看前边是道石门，关得紧紧的。哎，从这进去。岳雷把火往旁边一放，随后一推着石门，这石门年深日久全死了，推不动。岳雷真有劲儿啊，单板一较力，猛然咔的一炕，这道门真扭扭扭扭，呱，打里边噗，一股的恶气呀、呛的岳雷脑袋。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岳雷推开石门，借着微弱的灯光往里一看，哎呦，吓了一跳，就觉得脊梁沟冒凉气发瘆。怎么，里边是个屋子，正当中放了一口石头的棺材。岳雷稳了稳心神，慢慢的走进来，借着微弱的灯光往里边看看。这间屋子是用青石板镶成，在青石板上画着各种各样的画，有山水、人物、花卉，栩栩如生。靠墙的两边还有两排小人儿，都2尺多高，用泥塑成的。岳雷就觉得心里蹦蹦直跳，慢慢的凑在棺材旁，一看棺材头的前边是个石桌，上边有3尺高的石碑，石碑上刻的小字儿，岳雷也是因为忙没顾得看，在旁边还放着香炉碗儿。岳雷心的话，哦，这是个古墓，那么死者是谁呢？费这么大劲修的坟，一定不是平常人，这棺材里准有东西。我打开棺材盖看看。对，想到这儿，他来到近前，用手一抬棺材盖，镶牛皮板带，下穿骑马叉，兜裆滚裤，蹬了一双强牛底儿、疙瘩底儿、带尾巴、兜跟的洒鞋，斜挎着兜子，手里拎着个哨棒，往脸上看，面似姜黄，小眯缝眼镜，塌鼻梁，大蛤蟆嘴儿，脸上汗毛挺重，说话闷声闷气的，稍微有点磕巴。
5: 饿了，吃饭呐。
0: 岳雷心的话，这个人太不会说话了。伙计真不含糊，没生气，赶紧的过来。客爷，您别吵吵，这么多人都看您呢，您要干什么？
5: 饿了，要吃饭。
0: 哦，别着急，您看那桌上有，您到那儿去。伙计用手一指岳雷身后的那个座，上来这个傻小子扭头正好看见岳雷桌子，岳雷桌子上不放着盘包子吗？他来到了近前，是抓起就吃。岳雷说，哎，你这个人怎么吃我的包子呢？傻小子把眼睛一瞪，
5: 是什么？吃你的？哪些的是你的？谁吃不都饱吗？

0: 来心里不痛快，想要和他争争几句吧，喂包子不值得，不和他争争可也没有这么办事儿的。这个时候让座的伙计过来了，哎，客爷，你看你怎么吃人家包子呢？
1: 哎，不是你叫我吃的吗？
0: 我多大叫您吃了？
1: 哎，我说饿了，你叫我上那桌上吃，我就在这桌上来了。
0: 哎呀，我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是说叫您上那个空座上等着，我好给您拿去，也没叫你吃人家的。
1: 那你也没说明白呀。
0: 伙计心的话闹了半天还怪我，赶紧到岳雷的眼前，公子怎么办？他这个是浑人，您看在我的面上，算了吧。岳雷说算了算了，两个包子不算什么，别吵了。黄脸大汉也没说句客气话，往旁边一扭的坐下了。哎，您吃什么呢？
1: 爱吃肉大饼啊。
0: 要多少？
1: 哎，多拿呀。
0: 哎，好。伙计给他端了一大海碗的清炖牛肉，哎，热乎乎香喷喷的，这一碗就一斤，又切了二斤饼往眼前一放，客爷您看够不够？
1: 啊，不够，一天没吃饭了啊，再拿啊三碗啊五碗的。
0: 伙计咧嘴儿，我的妈呀，你真能吃啊，往哪儿装啊？您先吃着，我给您端，保证供得上。
1: 哎，可快点啊，我还有事儿呢。
0: 再瞧他一手拿着饼，一手拿着筷子，嘴巴头往碗边一搭，眼睛都掉到碗里了，头不抬眼不睁，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这通吃啊，风卷残云一样。屋里的人呢都不吃饭了，光看他一个人忙活都乐。岳雷也瞧他有意思，他在那边吃，伙计盯着往上端，强攻上嘴儿，一口气儿光炖肉吃了七碗，饼吃了五斤半。他一摸嘴巴头子，拍拍肚子，
1: 饱了，要能停两天。
0: 说完拿起哨棒往外就走，伙计赶紧拦住，哎，客爷，
1: 干什么？
0: 吃饱了吗？
1: 饱了，不饱能走吗？
0: 哦，您要走啊？
1: 啊，
0: 那您还没给钱呢。
1: 还要钱呢？
0: 哎，这不是废话吗？吃东西不给钱？
1: 哎，我都给完了。
0: 您多算给了？
1: 我昨天就给了。
0: 昨天您也没来呀？
1: 谁说的？我来了，我在那家也吃的牛肉大饼，比这还多呢。把钱都给他了，叫啊他给我存着，今天我又来吃来了。
0: 伙计听明白了，这位啊，嘿嘿，缺心眼儿。不定在哪吃完饭把钱都撂给人家了，说存着，今天跑这来找后账来了。哎呀，我说这位壮士啊，那可不行，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您还得给钱。
1: 哎，你怎么讹人呢？给完了你还要？
0: 不是我讹人，您给的是别人家，不是我们，这是又一家了，我们这叫拾锦斋。
1: 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傻小子明白了。
1: 哎呀，对，那家离这老远老远的了。哎呀，你早说呀，我没钱呢。
0: 您别开玩笑了，刮风下雨不知道，没钱那您下饭馆？
1: 哎，那吃完了哎怎么办？
0: 您呐别跟我装傻充愣啊，我跟您说，打听打听这买卖是谁开的，到别地方崩吃崩喝可以呀，到这儿嘿嘿门都没有。没钱说好的，像你这么说话，小子小子的那可不行，我们桌上桌下伺候你白伺候了。
1: 哎呀，不行啊，能怎么的？爷爷今天哎有事儿，要不然我找我娘去要钱去，钱有的是。今天太忙了，我得走了，回来给，快躲开。
0: 说完他往外就走，伙计不让了，一伸手砰来抓着傻小子的胳膊。傻小子急了，
1: 你干什么？
0: 他一抬手一甩的，傻小子还没使劲呢，就这一扒拉呀，伙计受不了了，噔噔噔噔噔，扑通哐，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咚。

怎么呢？伙计，这一下子正好推到桌子上，这桌子上刚才有个客人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杯盘罗列，肉山酒海一样，桌子一倒，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盘子碗全碎了，咣的一下子，新要的一坛子酒全给打了。伙计一看可吓坏了，这人客人能让吗？得叫我包啊，我搁啥包啊？想到这儿，往前一进身，哎，你别走，你讲理不讲理啊？吃完饭不给钱还想打人，小子看拳！呜，伙计抬手就一拳。傻小子一看打仗，他乐了。哎呀，要讲打仗，咱像吃馅饼一样。俺娘说了，出门不让打仗。傻小子也没躲，就看他一抬手，啊，去你的吧！一个大嘴巴正扇在伙计脸上，把这伙计扇得原地滴溜转仨圈，后槽牙掉了俩，顺着嘴角子往下冒血。哎呦，来人呐，打死人了！后屋的人

量商量，打完了还要钱不？那就不要了。是啊，那好了，我娘说了，这回出门有事儿，不让我打仗，那你们就打吧。咱俺可讲明白啊，打完了不许要钱。说完，往地上一趴，两手抱着脑袋，挺着挨揍。伙计上来喽，叮当，这通揍啊！不过可不敢往致命地方打，因为打死人不好办呢。你这是买卖呀！一会儿有人喊：“哎，别打了！你看他不动弹了。”伙计也害怕了。哎呀，这要打死可完了！我说众位，快看看，我这腿都不好使了。有人扒拉扒拉，傻小子连动都不动。把刚才惹事那伙计吓哭了。哎呀，我的妈哟，这打死了人命官司摊在我身上可怎么办？那个说别哭别哭，哎，你听什么声音？再听傻小在那块打呼噜呢。怎么打睡了？伙计全气乐了，真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生死不怕。哎，起来吧起来吧。傻小子把眼睛睁开了，不打了，那我可要走了。他站起来刚要下楼，就听楼梯腾腾腾腾腾上来一个大汉，二十三四岁，像半截黑塔一样，一眼看去就是员猛将。嗨，谁来闹我的石锦斋啊？伙计一看乐了，哎呦，掌柜的，你可来了！这不这傻小子吃完饭不给钱还打人，你看这屋子东西叫他糟践完了，快叫他赔！黑大汉说：“哎，黄毛小子，你真不是东西，竟敢搅闹我的买卖！看拳，呜，当就是一拳。”傻小子火了：“哎，不是打完不要钱吗？还打，逮着便宜没完呢！我摔死你！”他砰，伸手把黑大个的手腕子给抓住。黑大汉赶紧用这个手来打傻小子，他又一反腕子，砰，把那只手给抓住了。两个人啪的一扣手，四只手腕子抓在一起，像钢钩一样叫开力气了。傻子想把大个甩趴下，甩三下没摔倒。大个想把傻小子绊趴下，绊了半天，嘿嘿，像泰山一样没绊动。这两个人像两条牛顶架一样，又像两只老虎寻食一般，在楼上就叫开力气喽。伙计吓傻了，吃饭的全吓撩了，知道非出人命不可，谁也不敢拉架。岳雷一看不好，这要伤着可怎么办？两个人是两员虎将，如果我要能把两个人收下带到京城抓秦桧，可是我的左膀右背。想到这儿，岳雷纵身来到当中，高声断喝：“呆二位住手！”岳雷才要力分二猛，演出一段五小闹临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
2: 已经是下半夜三点，爱山江的手机还是不在服务区。安琪实在等不下去了，她悄悄地给亚历坤打了一个电话，小声问他还在审讯吗？亚历坤说市局派来的预审组在审讯呢，刘队让他抓紧时间回宿舍睡会儿。安琪哭丧着脸说，求你了，把车开出来接我好吗？我的好朋友生病了，我必须见他一面。亚历坤二话不说，披上大衣就冲到院子里开车。

0: 安琪这边也估摸着时间，穿上大衣，围上披肩，抄起手电筒，跑到楼下去了。安琪让亚历坤先把车牌子摘掉，然后径直朝郊外开去。亚历坤逗着乐子说：“
1: 想不到啊，有幸跟师妹月游一把，这算是你对我破案的奖赏吗？”
0: 安琪咧咧咧嘴角，算是对亚历坤的回答，然后就一个人沉浸在静默之中。亚历坤这会儿变得格外聪明，绝口不提安琪去看谁。看安琪那张脸，他就知道随便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碰那个话题，否则安琪会跟自己翻脸的。安琪要看的朋友其实也是他最想见识的人。这段时间亚历坤有一种感觉，安琪恋爱了，但是亚历坤从没见过那个幸运的家伙是谁。这会儿他只是隐忍着内心的难受，默默地为安琪开着车。不管安琪和那个男人的事儿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至少自己现在还是安琪信得过的朋友嘛。一路上几乎没有碰到车辆，快到金地骑马俱乐部的时候，安琪让亚历坤停车，然后表情严肃地让他发誓绝不把今晚的事情说出去。亚历坤开始还在凭着嘴，
1: 今晚发生什么事了？咱俩不过是出来逛了一逛，这冤枉，我连你的手指头都没碰一下啊。
0: 可是当他看到安琪的眼里在冒火，知道安琪是认真的。为了真正的获得安琪的信赖，亚历坤把右手放在自己的心脏部位，郑重其事地发了一个誓：
1: 我亚历坤绝不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说出去。
0: 安琪拍了拍他的肩膀：“
2: 够哥们儿，我相信你。”
0: 说完，安琪让亚历坤在这儿等着，自己下了车，紧走几步，翻墙进了牧野小区的院子。他动作很轻，轻得几乎听不到杂音。他来到了艾山江住的别墅，看到艾山江屋里的灯还亮着，安琪的内心一阵的欣喜。他站在楼下，又一次拨打了艾山江的手机，可还是不通。他从地上又捡起了一块小石子，朝二楼的阳台扔了过去，没动静。又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子，扔到一楼客厅的玻璃上，还是没有动静。安琪相信艾山江确实不在，令他满意的是二楼阳台是敞开式的，于是他就爬了上去。还好靠阳台的玻璃没有插死，他推了几下就从窗户里跳进了卧室。这套房间显然很具临时性，卧室里安着一张大床，被子已经摊开，仿佛主人刚刚离去的样子，床头别着一架小型台灯。安琪欣喜地看到墙上、桌上、床头全都有马的痕迹，这是一个热爱马的人的房间。安琪把日光灯关掉，又凝亮了台灯，卧室顿时有了淡淡的温暖的感觉。靠床边的衣架上挂着几件衣服，写字台上放了几本书，竟然还有两本是小说。安琪又到一楼转了转，客厅里安着一张长沙发，并配有长方形的玻璃茶几。厨房里有一个绿色的垃圾桶，山一样堆满了空方便面盒。安琪的心里有些隐隐的心疼，她真想不去南方了，全心全意地来照顾艾山江。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丢下，唯独就不能丢下艾山江。然而他有这个权利吗？有谁能想到这就是为了一个城市的平安而甘当孤胆英雄的卧底警察的住处呢？安琪摸了摸艾山江的被子，觉得里面似乎还有体温，他索性躺到了艾山江的床上，立刻就闻到了来自枕巾上的一股浓浓的发油味儿。

0: 安琪屏住呼吸闻了一会儿，然后又满足地坐起身来。他走过去又闻了闻衣架上的两件秋衣，是穿过的，因为也有体味。安琪把它们取下来，到卫生间里快速洗干净。把衣服晾好之后，他开始坐到写字台前，他决定再等艾山江半个小时，如果还不回来，一男被抓了一个现行，米基提当时就吓瘫了，衣服都不知道往身上穿。警察把他交给治安科之后，名正言顺地通知金地公司的负责人赶到公安局。阿米娜刚刚结束慈善捐款活动，正春风得意着呢，不料却传来了这种坏消息。阿布多西克推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让法律顾问努尔代表公司跟警方交涉。阿布多西克还建议阿米娜也别去公安局那种地方，不管你有没有事儿，进去容易出来可就难了。阿布多西克还说他有个预感，好像最近要出大事儿。阿米娜被阿布多西克说的也心慌了起来，考虑到艾山江的能量，如果他和努尔双管齐下，米基提出来的速度可能会快一些。想到这里，阿米娜让艾山江马上赶到公司来。这天夜里，吓得屁滚尿流的米基提什么都交代了。他说七层健身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叫司马懿，而且该健身中心聘用的工作人员都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24小时之后，被罚了款的米基提返回了公司。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
3: 罐子破摔，他收敛多了。这会儿他眼圈红红的，对安琪说：“
4: 妹妹，我没文化，不懂法，你帮我算算呐、我要是死不了，这能判多少年呢？”
3: 安琪安慰他说：“等判你的时候啊，我们公安局会出示你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材料。如果你这次还跟我们好好的配合，你再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话，我想啊，往理想里算吧，可能也就判个十几年吧。所以说呀，你下半辈子还有的是时间跟你老公和女儿在一起生活，这可全看你自己的努力了啊。”美丽没有再撒野，痛快地接了钱回家了。接下来的几天，安琪和艾妮好一阵的忙碌，把该办的事儿尽量都提前办妥，只等家里那边接到耳朵的25公斤毒品。徐明阳从南方给林木打电话说，那笔货过了元旦再做，让林木在结节室等他的电话，然后这徐明阳就把手机给关了。安琪到南方的第四天，就是2000年的元旦，全中国人民都在迎接新年。既然暂时没动静，元旦这天晚上，安琪和艾妮就接受了当地缉毒部门的盛情邀请，一起喜迎2000年。席间，当地缉毒警察们轮流向安琪和艾妮敬酒，安琪和艾妮又代表大西北警察回敬了他们。已经数不清喝了多少酒，艾妮直接坐在椅子上酣睡不醒，安琪呢却依然在酒桌上谈笑风生，真是大涨了西北缉毒警察的威风。几个想跟他较劲的小伙子也不敢贸然进攻，安琪那副面不改色的样子把他们都给唬住了，不知道安琪的底儿有多深，能喝多少酒。其实啊，安琪也喝高了，但是他极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起身去卫生间时尽量不显得身子歪歪扭扭。通过这次喝

0: 安琪发现，这人呐，其实是有自控能力的，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自控。也许是喝高了的原因吧，安琪那原本发誓什么都不想的大脑，渐渐的又被爱山江给填满了，全是爱山江在火车上微微一笑的英俊面孔。安琪真是迷死了爱山江那副样子，他想此刻要是爱山江在自己的身边该有多好啊，那么自己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啊。就这么想着，眼泪渐渐蓄满了眼眶，安琪想爱山江竟然想得哭了。为了怕别人看出来笑话自己，他拧开水龙头的水洗了好几遍脸，然后躲到阳台上吹了一会儿凉风。他痴痴地向遥远的大西北眺望着，尽管已是寒冬元月，但昆明却温暖如春。他想 M 省这会儿应该是下雪了吧，那么爱山江有厚衣服穿吗？他那样每天透支体力的工作，身体能行吗？这会儿爱山江也在欢度元旦吗？是跟谁在一起呢？安琪在心里喊着爱人，你知道我在呼唤你吗？你知道我在喊你的名字吗？然后安琪毅然拨通了爱山江的手机。手机响了很长时间没人接，又打过去响第二下的时候，爱山江接了。你好啊。爱山江的声音又回到安琪的身体内部，迅速分泌出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安琪欢快地问候道，新年快乐，新世纪快乐。啊，新年快乐，祝你以后的日子平平安安的。爱山江仿佛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接着手机。安琪又说，
1: 同住同住。
0: 接着他又自我嘲弄道，
1: 你看我有进步了吧，坚持了那么久才给你打电话。
0: 爱山江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十分歉意地解释道，哈哈，本来啊，我想忙过这一段之后呢，约你出来和一大帮朋友好好的聚会，谁想啊，我现在正在一个小县城里和一个老板啊在谈大赛赞助的事儿。爱山江没有说假话，他确实在一个小县城里喝酒，只不过对方不是老板，而是米基体。有米基体在身边，当然就会带着放浪的女孩。自从那次被抓，米基体对爱山江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老是看着阿布杜西克不顺眼。这一天他特意约爱山江出城，要跟爱山江聊聊阿布杜西克的事。他说，
2: 昨天啊，阿布杜西克关着门在办公室里跟一个人密谈，我听啊，他们说到西北铁路，还说40公里的路基、90公里路基什么的。
0: 爱山江竖着耳朵听完，觉得这条信息很重要，正想着接着往下聊，安琪的电话打来了，又不好不接，好在米基体不太注意这些事情。安琪并不理会爱山江那一套假话。
1: 你难道不想问问我现在在哪儿吗？
0: 从礼貌出发，我不应该探寻小姐的去向，除非你愿意告诉我。安琪醉意朦胧地说，
1: 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得你看不到我，我在外地呢。
0: 爱山江也不问安琪具体在哪儿，只是说，
2: 我这儿信号不太好，这声音断断续续的。今天呢，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问候新年快乐呢。
0: 安琪学着妻子的口吻劝说道，要多睡觉少喝酒，工作适量去做。
2: 是啊是啊，我也跟他们说别让我喝那么太多。有个段子不是说了吗，少喝酒多吃素，做个好干部啊。好了丫头，我这还忙着呢啊，挂了。
0: 这时候安琪听到手机里传出几个放荡女人的尖叫声，知道爱山江应该

0: 在某个歌舞厅。挂断电话之后，安琪想，我和他的对话只有我们能听得懂，只有我们的心能分享。我知道他的身边一定都是不能让他说真话的人，但是他仍能坦坦荡荡地跟我通话。只是不知道爱山江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快回来吧。元旦这天夜里，阿布杜西克先是赶到蜘蛛侠汽车修理厂，然后又被人送到相邻的一个县城里。原本应该出现的肉子始终没有露面，由热曼负责向他传达任务。肉子说，南方那笔货即将到结节市，请阿布杜西克负责300万的筹资吃货，由热曼负责在结节市毒品市场寻找买货的人，尽快收回货款。另外，春节前10天实施99风暴计划，方案到时候再传达。还有一个任务，让热曼找机会除掉爱山江。肉子认为，经过跟踪发现此人行踪诡秘，像是警方卧底。现在不管爱山江是否警方卧底，为了以绝后患，都必须除掉他。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翻江书蒋平和白眉大侠徐良等人，让方树安把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出乎意料。闹了半天呢，里边绑着个人，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

0: 郭长达，把蒋平乐得蹦起来多高，说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四爷爷，一言难尽呐，咱到屋里去说吧。
0: 众人押着郭长达，把方树安接进迎宾馆，有人还给他端过一碗水来。大脑袋还真渴了，一口气儿把水喝干，擦擦嘴。
1: 各位呀，八王累这一完蛋，双方展开混战，我能落后吗？
0: 我拉出小片刀就冲入敌阵，
1: 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杀的群贼是王八撵西瓜，滚地滚，爬地爬。
0: 刚说到这儿，徐良把眼一瞪，
2: 哇不绿秋秋，说正经话，少扯淡。
1: 哎，是是是，甘老您别吓唬我呀，你一吓唬我没词儿了，就讲不全了。
2: 蒋兵说叫他讲吧，后来呢？
1: 后来我杀着杀着，我就看见这个郭长达了，这小子背个包，贼眉鼠眼，打算逃走。我一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咱们为的是什么呢？抓一百个贼，杀一千个贼，也不如抓住个郭长达，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啊。因此我横刀就把他拦住，我二人大战了80多个回合，我使了个辉光返照绝命三刀，吓得加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这才把他生擒活拿。
0: 方树安这个拿字刚说出来，后脑勺上啪叫韩天锦削了他一巴掌，把老方打的脑袋嗡了一声。我这谁这么客气？韩天锦把眼一瞪，你他妈扯什么蛋，吹什么大牛？你小子要一美就找不着北了，你说实话，要不说实话我掰掉你的狗牙。
1: 哎呦我的妈，敬爷爷。
0: 好好，我说方树安这才说出实情来。
1: 其实方树安呢也没全说瞎话，
0: 究竟他怎么抓住的郭长达呢？因为在混战之中，方树安杀的也红了眼了，确实贼没少死在他手里，但是方树安杀的都是无名的小贼。老方一边打着一边还高兴，很欣赏自己的能为，心说我这功夫是长了啊，你看这口小片刀上下翻飞，神出鬼没，是有能耐了。你想凭他的能耐要打那小贼还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他杀了十几个贼，还砍伤了十几个。后来他追几个小贼，追入荒山之中，贼也跑没影了，就剩下他自己了。老方回头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我这跑哪儿来了，离这莲花观也太远了，看这火光最少也得有10里地，哎呀，我何必舍近求远呢，回去还找我干老他们吗？就这样他往回走，走出来没有2里地，他就发现对面来了十几个人，翻的那野草哗啦哗直响，把老方吓得赶紧趴地上没敢动，翻着母狗眼看着。在他对面不远，头一个就是九头神雕纪。

0: 程达。就见姬成达脖子上脑子上缠着药布，肩头上架着俩大鹰，后边跟着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红烈，还有谁看不清了？浑身上下冒着烟儿，手里拎着家伙，从眼前穿过，看那个意思急急忙忙的，恐怕后边有官兵追他。方叔安真想站起来大吼一声把他们拦住，又一想他没敢，心说就我一个人，我劫这么些人呢，我不是自讨无趣吗？干脆我甭动地方，眼瞅着这帮人冲过去了。老方一看没人了，站起来接茬往前走，走出来没二里地，对面又来人了，吓得他赶紧趴下来。这回他一看呢，正是郭长达。郭长达身边一人都没有，就见这老道才惨呐、啊，道观也没了，道袍也破碎了，手中擎着一对量天尺，边跑边回头看，真雅赛惊弓之鸟一般。王叔安一想，哦，这小子闯重围也跑出来了。哎呀，你看方才那好几十个贼，我是不敢拦着，但是我可不能眼睁睁瞅着让郭长达在我鼻子尖底下溜掉，怎么的我得把他抓住。当然我这能耐那是办不到，我可以喊呐，这离着莲花观不远，要能把我干老他们招呼来，郭长达是不是就跑不了了？不然的话，将来想起这件事来，我扪心有愧。想到这，房叔安脑瓜一热，晃小片刀嘣就蹦出来了。这家这胆子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要大起来比倭瓜都大着好几圈儿。方叔安抖丹田喊道：“来，郭长达，你跑不了了！”这一嗓子不要紧，好悬没把郭长达吓趴下。现在这个老道是真嗨了，怕他一看莲花观也着了火了，四外全是官兵，手下的人已经全都逃散了，而今这么大的门长就剩下光身一人，连点倚靠都没有，他能不害怕吗？现在郭长达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到东海小蓬来。听见这一嗓子，他焉有不怕之理，他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五两发，这心就跳成一个了。这时方叔安就把道路给拦住：“站住！我说郭长达，打官司吧，你还想跑啊？没门！方老剑客等候多时了。”一开始郭长达是害怕，等稍停片刻定了定神，他一看是房树安，顿时他就不怕了。不但不怕，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无量天尊，对面可是大头鬼，
1: 正是我老人家。
0: 郭长达，还叫我费劲吗？我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我等了你可不是一会儿了。你要知趣的，快把你那尺棍给我扔下，我拿绳给你捆上，准保不伤你一根汗毛，把你押回开封府，一日三餐好好招待。至于你犯什么法，那跟我没关系，我就专管抓人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
1: 你看看我领来多少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你还走得了吗？我哥们老剑客，大家都准备好啊！其实房叔俺姐胡说八道，但是这时候的郭长达害怕呀，吓得他捂着脑袋往上下左右不住的观看啊！这房叔俺心中暗笑，嗯，贼人胆虚，这回我就得吓唬他，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人判了抓住他。但是房船扎呼了半天没人儿。郭长达一想，如果要有埋伏的话，怎么这么半天不过来呢？哦，我明白了，房船这小子善于说瞎话，这叫蒙人呢。我别上了他的当，干脆把他摆脱掉，快走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往上一纵，百连天池就砸。房叔安一看，用大话吓不住人家，可有点懵了。他这小片刀敢碰人家连天池吗？大脑袋左躲右闪，结果叫人家郭长达冲过去了。郭长达一想，没工夫弹动你，我快走才是上策的，往下一探腰，下去了。哎呦，房叔安一看，这怎么办？非得叫他跑了不可了。这房叔安把两只手合在一块儿，形成个喇叭桶形，他就叫唤开了。哎，对面的听着，郭长达过去了，慢点接住面上的房了。房叔安正叫唤着，不知道为什么一看郭长达自溜还真回来了。咦，我说什么玩意儿，叫蛇咬了他脚趾头了，怎么回来的这么快？郭长达转回身来，二次扑奔老方，俩人打了两三个回合，郭长达窜过去撂蹶子又跑，房叔安在后头又叫唤，连喊了两遍，郭长达滋溜又回来了。这回方叔安可看清了，为什么郭长达回来？这脑袋上多出点零碎了，脑门子和腮帮子上鼓了俩大紫包。耶，方叔安心中一动，哎呀，这谁帮我的忙吧，不然的话他脸怎么肿了，是被人打回来的吧？真叫房叔安想对了。帮房叔安忙的非是旁人，正是那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趴到草丛之中，连打了郭长达两掌，把道路都给封锁了，所以他才回来。郭长达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房叔啊，拿贫刀我跟你拼了！来着，给你脸不要脸？你寻思我真打不过你呢？啊！我告诉你，我伸手要把你抓住，我丢人！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打你吗？我让我的老家人，你就能把你赢了？我老哥哥，您别在那藏着了，您赶紧出来吧！啊！要再不出来，我嘴可没把门的了。所谓没把门的，叫说难听的话了。那位老者在草丛中一笑，心说他妈这小子真够坏的，我倒成了你的老家人了。哎，谁让我捧场呢，我就得捧到底。这位老者弹嗽一声，这才露面，站在郭长达身后。哦，方叔安，不必捉急，老家人到了。方叔安一听，行哎，啊，那老哥哥，那你就替我受点累，把这老道抓住吧。啊，杀鸡焉用牛刀，我这么高的身份，不能跟他伸手。老者点头，郭长达，你还想走吗？我两方。郭长达一转身，
0: 不认得这老头。

老匹夫你是何人？嘿，我是专打活人的。郭长达呀，事到了现在，你别怨天恨地了，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如今你已经是恶贯满盈，趴下吧，啊，别叫我费事。就见这老者往前一根步，把左掌一立，右掌一晃，还啪，把郭长达打得眼前金灯直冒，是仰面摔倒。百步神拳无影掌，不用挨着你近了，那就趴下了。房叔安看你真真的，心说他们这招可真绝，这不是神仙吗？又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我可打听过多少人了，人家都说有这么一种功夫，但是练不了。怎么这老宝贝他怎么就会呢？他身上有特殊的什么玩意儿呢？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郭长达倒了，往前一根步把他摁住。他能摁得住郭长达吗？这阵飞云道长腰眼跌进，刚想站起来，那老者恐怕被他跑了，往前一根步到了郭长达的近前，把他脚脖子给他抓住了。这老头也够狠的，把他鞋给他扒下一只去，掐住郭长达左腿的大筋。你看那脚后跟上面有块筋，这筋可厉害，叫蓝筋呢、要把这筋要给废了，人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这人就废了。这老者用大拇指和二指往里头一扣，郭长达休怪老朽心狠，这是你自作自受。咔吧，把蓝筋给他掐断。郭长达嗷一个嗓子，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脑袋当啷了，这回就吃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这人废了。房叔安赶紧双膝跪倒，老人家，老祖宗，我太感谢您了，您算帮了我的大忙了。先别忙，咱俩这账得算算，谁是你的老家人，从哪块排辈排下来的？我是你老哥哥。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哎呦，我的老祖宗，我那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别怪我，我这嘴没有把门的，所以我逮什么我胡说八道，您就原谅我得了。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是我的老祖宗，您是我的祖宗尖儿，我是您的当啷孙儿，是当啷当啷的孙儿。你说跟这种人在一起也还真生不得气。哼，算了，先给你记上一笔账，将来一块儿算。我多谢老剑客。我老人家，我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我您是哪位，仙乡何处，尊姓大名，您得赏下来。我不为别的，莲花观现在破了，八王类我们得胜了，把八王爷也请回来了，得上皇上那儿报功去。您立的功劳比谁都大呀，别看您没登八王类，您暗地之中帮了多大的忙，而且亲手抓住的郭昌达，像这么大的功劳能不报告皇上吗？那皇上一问，我都不知道您姓什么，这怎么说呢？请老人家把名姓赏下来。方叔安呐，不必了，我多谢你的美意。老朽一生有个毛病，不求名利。你跟皇上说也好，不说也好，
我根本

0: 本就不感兴趣，我也不图惜皇家的赏赐，也不希望什么叫立功，就因为咱们爷儿俩有缘，我帮你个忙。同时呢，我赶上这件事儿了，为老百姓除害，别无他求，因此不能告诉你名姓。这不是莲花观的事儿也结束了吗？我也该办我的事儿去了，你就把这个废物扛回开封府。你刚才说了，你说话嘴没把门的，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说你抓住的郭昌达不就得了吗？
1: 哎呀，那也得分怎么回事儿。我说人家得信呢。要这么讲，您还是不愿意报通名姓。
0: 哎呀，我叫什么名我都记不清了，甭问了。
1: 我老爷子，您现在上哪儿去？
0: 我要办我的事儿去了。
1: 你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请问咱爷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
0: 嗯，不会太长吧？
1: 那怎么知道不会太长？
0: 方川，你认为莲花观破了，郭昌达被抓了，这事儿就完了吗？
1: 啊，
0: 那您说不完还能怎么的？还能怎么的？孩子，回去告诉徐良，告诉白云瑞，告诉被请来的各位英雄，做好准备吧，大祸就要临头。房传吓得脖子直冒凉气。我老人家，你这么大岁数，说话嘴下可留德呀，你别吓唬人呢。
1: 我绝不是吓唬你，难道说你一点没听说吗？
0: 就你没听说，你分析这个事情你还分析不出来吗？卧佛昆仑僧跑了，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都跑了，能不能完？他们是必报此仇啊，还得想方设法要解救郭昌达。救得了也好，救不了也好，跟你们是完不了啊。据老朽所知，那三教堂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刀山油锅是龙潭虎穴，就是三教堂不行，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还有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呢。方叔安，你记住，什么时候能结束？多咱你们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扳倒，把武圣人于和给扳倒制服，你们才能完事儿。这两个人要扳不倒，你们是不带得安闲的，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存在。因此我说，我现在告辞办我的事儿，办完了咱们爷儿俩很快就能见面，或许是三教堂，或许是东海小蓬莱。
1: 是吗？那老人家，我说咱爷儿俩这么办，君子之约，咱们把这事儿定好了。我要遇上麻烦事儿，您老还得给我帮忙啊。
0: 一言为定，我帮忙还要帮到底。
1: 是吗？我说老爷子，我还有点事儿跟您打听。
0: 有话快说，怎么这么啰嗦？
1: 我呀，这事儿头我得一点一点想啊。比如说，真要到了三教堂了，遇上那个高人比这块还得高，这是肯定的。他要不高，能把饭桶有嘛用啊？那么您这个能耐能不能好使？您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高人呢？
0: 方叔啊，你只管放心，有俩人我打不了。
1: 谁呀？
0: 武圣人于和我打不了，我不敢吹。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没试过，打得了打不了我心没底。哎，假如也算打不了， 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有打不了的。你不管遇上谁，你觉着不保险，你就给我吹，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我叫他们个个都学郭昌达，就像这样我把他抓住，是吗？我多谢老祖宗家。老祖宗家，他还爷。方传说着说着一抬脑袋，再看这老头踪迹不见，心说我的妈，这老狐狸变的，是什么时候走的？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低头看了看郭昌达，这阵郭昌达从昏迷之中已经苏醒过来了，脑袋动不了了，你怎么摆了怎么是。老方忽然想起，哎呦我的娘，我可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得想法把这废物弄回开封府，这离这莲花观不远，到处都是贼，一旦碰上贼那可就麻烦了。哎，对，快走。方叔安把郭昌达的道袍给脱下来了，把他包在里头往肩头上一扛，大脑袋撒开脚往开封府就跑。这位还没劲儿，扛着200来斤个大活人，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不容易他回到迎宾馆，故此他比旁人都晚回来的多得多，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范江鼠用手拍了拍他，说安呐，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咱们禀明包相，奏明当今天子，是必有重赏。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房树安抓住郭长达，是皆大欢喜，老少的英雄啊，特别的高兴。总算这场争斗没白打，把这罪魁祸首给擒获了。但是方叔安可没瞒着，把那老头的事儿他说了，问大伙这老头究竟是谁，可这么多高人就猜不出来。徐良说这么办吧，这老英雄不说了吗，将来他还要露面，还要帮咱的忙，咱想办法用人情靠，也不能让他走了，到时候咱们一块儿谢，能让人家白帮忙吗？但这件事情也得奏明相爷和皇上。简短结束，大家休息了那么三两天，把郭长达投入开封大牢，另外找郎中给他治伤，不管他犯什么罪还得治伤啊，在没处理以前他这条命再没了不就麻烦了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四弟仁宗的耳朵里了，皇上大喜，升座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全都到齐，包大人率领老少英雄也来在金殿，详细的向四弟仁宗奏明了打八王擂破莲花观的详细经过，并把立功的人名单呈递上去，同时还开列着为了救八王，为了破莲花观死去的人和受伤的人名单。仁宗看罢之后不住的赞叹呐，罢了啊，难为各位出生入死救了我的王叔，确实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马上传旨嘉奖，命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老少英雄贺功，尤其是开封府请来这些帮忙的，按道路的远近、功劳的大小开始赏赐，最少的是黄金100两，最多的是黄金3000两。但是等发放奖的时候，这些高人早都散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没一个人领这份赏的。最后包大人没办法，又把这些黄金交给四弟仁宗了。仁宗闻听不住的点头，哎，真高人也，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视金银如粪土啊。皇上只好又把黄金收起来。那么这些人都走了，王元也走了。王元在临走的时候拉着徐良的手谈了半天心里话。王元说，我呀是个怪人，本来我想找你多盘踞些日子，咱爷俩好好处处，但是我也有点闲事， 我打算到海外金角岛看看我老师万年古佛，然后我再回来。我听说三教堂和东海小鹏来都拉好架子了，早晚必有一场特殊的大战，到那时候我本身事儿没了，我回来再给你帮忙。徐良是千恩万谢。那么这些人都怎么走的，上哪儿去了，咱不必一一交代，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他们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闲言少叙，皇上又降旨意，郭昌达定为极刑，从开封府提出来，绑在云阳市口万剐凌迟，最后把人头砍下挂在十字街示众。其他被俘的那些贼，有的开刀问斩，有的判处徒刑，都得了应有的处分。可他莲花观那么大一座古刹禅林，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焦土，就不复存在了。皇上还降了一道旨意，恩准白云瑞奉旨完婚。

0: 在前文书咱说了，白云瑞和蒋平为了盗取九子莲花，到了盖家庄认识了盖氏妇女，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许配给他了，而且当面说得明白，年底就成亲。那说话能不算数吗？婚姻大事，蒋平把这事儿如实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如实起奏，所以皇上降旨恩准，从国库里拨出了白银10万两，修造白的将军府，就在开封府的西院，把这府地给准备好了。等云瑞成亲的这一天，这个热闹劲儿那就甭提了，整个东京全惊动了，四乡八镇看热闹的人也来了不少，三亲六故也齐来祝贺，一直热闹了将近半个多月。在这一段时间，哎，东京汴梁非常太平，开封府也清闲无事。转过来年上半年还是平安无事，甚至小案子都没发生过，大伙儿从来没感觉过啊这么自在的。光阴似箭，转眼到了来年7月，这一天白云瑞、蒋平、徐良、房叔安等人正在校尉所闲谈，门上人进来了，徐三将军、白将军，门前来个道士要求见你们二位。徐良就一愣，哪里来的？哎，他说他是从山西万里白树林来的。山西万里白树林什么事情？说给二位将军送书信来了，请他进来。
1: 是。
0: 蒋平把小脑瓜一扑棱，梁子要来事儿，你看着没？恐怕是三教堂的吧。言还未尽，就听见脚步声音，门上的人把帘撩起来，从外边进了个老道。这老道能有30多岁吧，风尘仆仆，一看就是走长途来的，连眼着毛和眉毛上沾的都是尘土，背后背着个包来，在里面门上人给介绍，道士看见没，这就是你要找的徐三将军，那位是白的将军。老道赶紧打问讯，无量天尊，贫道给二位将军行礼了。
2: 啊，免礼免礼。
0: 道长一旁落座谢座。这老道坐下了，徐良这才问他，请问道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山西万里白树林，华山修罗刹，三教堂。
2: 哦，
0: 要见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奉我家堂主所差，给您送来封信。说着老道把身上这包解开了，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老心儿把信拿过来递给白云瑞，白云瑞一摆手，三哥您看吧，我站在您身后看就行。徐良把这信拆开了，一看这落款，他就一愣，落款是俩人，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第二个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三教堂的大堂主。老心儿吸了口冷气啊，金灯剑客终于露了面了，这个老家伙给我来信干什么？他一看这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9月初9正好是僧道俗三教英雄盛会，按着三教堂的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盛会，到了这一天，各门的门长 各派的派主都得到华山修罗刹聚齐。今年正好是庆祝大典，因此发下800多份请帖，武宗13派81门的人都得参加。按规定，白云瑞、徐良不够资格参加，他俩既不是门长又不是派主，为什么给来封信呢？就因为两个人是后起之秀，名誉太大，特约代表参加，要让81门大伙见识见识这两位后起之秀。所以这信封里头还有大红烫金的请帖2封，一封给徐良，一封给白云瑞，让他们9月初9是务必赶到三教堂。老仙徐良看完了交给白云瑞，云瑞看完了交给蒋平以及在场的人。徐良跟这老道说，你这是从华山来，正是够辛苦的了，请到下面待茶，不必着急，我们好好商议商议。
1: 是，
0: 我们大堂主交代的明白，无论如何呢，让我把确定的信儿得捎回去。那好了，来人啊，把这位乡长请下去，好生招待。
1: 长事，
0: 老道下去了。徐良这会儿，大伙儿把这封信就看完了，有几个听着信儿的。东方侠智化、双侠盯着蓝丁、赵慧，大伙也陆续来到。大家就议论这个事儿。南侠展雄飞说：“梁子，你的意思是去，不去呢？
2: 我拿不好主意。而张德叔，你说呢？
0: 我看，还是不去为妙。”不去不等于怕他们，我看夏随良和方天化没安好心呐。郭长达伏法了，莲花观破了，他们能甘心吗？名义上是三教英雄盛会，实质上借题发挥，拿你们出气。孩子，别理他，干脆就拒绝，没工夫参加。爱虎在旁边一听，站起来了，站着说：“我不乐意，你说的不对。既然三教堂家大红烫金的请帖来了，我们不去那叫失礼。再者一说，很明显我们是怕了他。我同意我三哥和老兄弟去，闯荡闯荡。”他三教堂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他金灯见个夏随良还吃人怎么的？要不去，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了人了，咱们开封府栽了跟头了。所以年轻人都同意去，上年纪的人顾虑重重，就不同意去。大家是争论不绝。徐良回过头问白云瑞：“老兄弟，你的意思呢？”
1: 三哥，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看咱还是去。
2: 哦，为什么呢？
0: 您看，方才各位都说了，人家先礼后兵，派人专程来送信，有请帖，写的也挺客气，咱没挑啊。咱们说人家想要报复，那是猜想，我们有什么根据？没有。或许呢，人家没想报复，我真开这个三教英雄会。你说咱们要不去，岂不被人耻笑呢？另外，我爱胡五哥说的对，我们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啊，我们不能叫别人看哈哈笑啊。不去这俩字儿，我们这个嘴不能说，就他再危险，我们也得看看，刀山咱得爬，油锅得跳跳。不知三哥意下如何？老兄弟，我看这样吧，咱们两个人不要。

到一起去，你呢跟我弟妹新完婚，小夫妻的感情甚好，你呀就在开封府，另外府里边也离不开你，三哥我去一趟，如果就是普通的英雄会，我开那么三天两天的我就回来，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情，我呢也能把消息给你送回来，到时候咱们再商量，老兄弟你看怎么样？哎，三哥，您把我当成了贪生怕死鬼了，我在家叫您去，你这叫什么话呀？如果三哥您乐意的话，您留下我去，我也跟您似的，要是普通的会我就开两天就回来，如果要有变故我再把消息送给三哥，到时候咱们再商议对策，你看怎么样？老兄弟，还是我去合适？不，一定得我去，这哥俩争起来没完了。就这么的也没做出最后决定来。蒋平一看那老道人还在这听信呢，四爷一想先把他打发了，就这样把老道找上来，告诉他你回去上赴金灯剑客和你家大堂主方天化，你说请帖和信我们都接着了，非常感谢，我们届时一定参加。无量天尊，多谢四老爷，要那么的我就回去了。他高高兴兴接过十两银子，当天离开开封回华山修了厂。到了当天的晚上，白云瑞睡不着觉了，紧皱双眉，是思前想后啊。云瑞一想啊，这件事儿啊，我得去，我得抢到我三哥徐良前头，倒不是为别的，我现在心成亲呐，大伙别再说我姓白的贪恋女色，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出头，如果有这种舆论我都不如死了。显而易见，这一次是非常凶险呐。什么叫三教英雄会呀？明明又摆下了杀人的战场，给死去的妖道郭长达报仇啊，因此要死我也得死这头一个，我不能让我三哥去呀、啊。我三哥这些年够腻歪的了，我三伯父也死了，母亲又有病，三哥拖到现在都没完婚呐、啊，种种逆事缠身，我怎么能忍心叫他去冒险呢？我去得了。他翻来覆去就打定主意，你看一睡不着觉，他的夫人盖飞霞就发现了，将军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不成？夫人呐、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管什么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呀、啊，是这么一回事儿。人家夫妻感情非常好，白云瑞就把心里怎么想的以及小老道下书这个事儿如实的都说了。盖飞侠听完了一乐，将军你想的非常对，我同意，你应该出头，三哥徐良担子够重的了，既是过命的朋友，你应当替他挑重担。夫人，这么说你同意我去？同意。不过可有一样，你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凶多吉少啊，你把我留在开封我不放心，最好我跟你一起去。哎，夫人说的哪里话来，那三教堂那是龙潭虎穴，你是一女流，你跟着我诸多不便呢、啊、不行不行不行，此事是绝不能这么办。

0: 那我也不放心呢，你也不能一个人去。
1: 那倒是，至于带着谁，我现在还打不定主意。夫人你看呢，我请哪位给我当帮手比较合适？
0: 那还用问吗？我看最合适的就是那个房树安，别看此人能耐不大，诡计多端，就冲他能抓住郭昌达，就说明他智力超群呐、啊。另外还吉人天相，天生有人缘，有人给他帮忙捧场。你带着方专得了。
1: 对，好吧，夫人，我现在我就去找他。白云瑞睡不着觉，披衣而起，开门奔校尉所。等到了房树安这屋啊，俺老房自己正喝酒呢，开门一看，我说老叔，你这怎么回事？这么晚了，怎么跑我这来串门来了？树安呐，干什么呢？
0: 喝酒呢。
1: 这么办吧，你先别喝了，到我那屋，我请客怎么样？
0: 哎呀，老叔，你跟我老婶都睡了，还得伺候我。
1: 哎，到我那儿，我有事儿跟你商议。
0: 好嘞。
1: 方叔安也不管家里这东西了，跟着白玉瑞到了白府。盖飞侠把外屋收拾好了，也摆上酒菜。方叔安到屋先给老婶行了礼，跟白玉瑞对坐。盖飞侠给摆好了酒菜，退到里间儿。人这夫人多礼貌啊，男人在这谈事儿，他不便插言，所以连听也不听。这屋里就剩下白云瑞和方叔安俩人。叔安呐，来，老叔给你满一杯。
0: 多谢老叔。
1: 你喝了，我有话跟你说。
0: 哎，
1: 方叔安杨波把酒喝完了，白云瑞刚想说话，
0: 你等等，老叔，我不是抢你的话啊，我先说。您找我什么事儿我都知道。
1: 哦，什么事儿？
0: 我说老叔啊，你是不是决心想一个人赶奔三教堂？您怕吗？一个人太孤单，我老婶也不放心，打算找个帮忙的，叫我跟您去，对不对？
1: 高，太对了。叔啊，你可真聪明，你猜的一点都不假，我正是这个意思。
0: 哎，老叔啊，咱爷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谁心里怎么想的当时就能猜到，尤其是您。我知道您这人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你看你跟我干爹这一争，他要他去，你要你先去，我就断定你得先去。你是红脸汉子，你要去一个人那能行吗？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得带个帮手。那帮手谁呀？都饭桶啊，除了我还行。所以我就想到您这一找我，肯定是这么回事。
1: 对，帅，你看我这么做应该不
0: 应该？太对了，您不找我，我得找您，这番话我也得跟您说。老叔，你说吧，咱娘俩什么时候起身？
1: 你说呢？
0: 我说呀，早早的就走啊，
1: 不用等什么九月九，那叫扯淡。咱们提前一步先到三教堂，明察暗访，看看这帮王八蛋正策划什么，好做到心中有数。
0: 对，
1: 要那样，明天天亮咱就起身。
0: 对，咱们就假装查案子呗，溜溜达达在风球门外，咱爷俩集合，别让旁人知道，咱就走了。
1: 一言为定。
0: 他们俩谈论好了，方叔安回去了，
1: 得收拾收拾。白云瑞回来之后，把应用之物也收拾好了，夫妻二人这才睡下。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白云瑞装的跟没事儿似的。先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坐了一会儿，然后挎着刀拿把扇儿到街上去了。咱刚才没说吗？开封府现在比较清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4: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莫妮卡颤抖着冲上去，努力要掰开这道缝。她听到里面有人的声音，剧烈而急促的喘气声，即将窒息的挣扎。费尽了全身的力气，盔甲终于被打开，露出一张还算完好的脸。幸好，这是一张活人的脸。他，莫妮卡的他，死了。处于发生爆炸的中心，他的耳朵显然被震坏。

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可能还有些脑震荡，茫然地看着莫妮卡的身后。莫妮卡难过地摸着他的嘴唇，就像从前最喜欢的样子，尽管那些时刻也异常短暂。我死了吗？终于古英雄大声地说出话来，就像耳背的老人说话那样。不，你还活着。什么？他仍然瞪大了眼睛听不清。莫妮卡只能趴到他的耳边，用更大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喊道，你还活着。终于他的目光表明自己听到了。是你，莫妮卡。是我。这是莫妮卡仅有的一次忘乎所以，大概他的脑子也被震坏了。我就是莫妮卡呀。我的莫妮卡，我的莫妮卡。古英雄激动地狂喊起来，即使面对的只是一个丑小鸭。这反而让莫妮卡冷静下来，没有跟他一起疯狂。也许爆炸造成的脑震荡使他从死神唇边逃走后第一眼看到莫妮卡时，想到自己曾经最爱的女子，想到当年那张混血的美丽脸庞。恰好眼前的女子也叫莫妮卡，那个无法忘却的幻想便和这张平凡的面孔重叠在一起。没错，几秒钟激动过后，古英雄的身体微微一震，目光变得无限忧伤，绝望的叹息。不，你不是莫妮卡，你不是他。为什么你不是他？为什么不把我炸死算了？为什么还让我一个人活着？为什么一个人承受全部苦难？莫妮卡再也无法残忍地控制自己的眼泪，别过头去轻轻地擦拭，不要让古英雄发现自己的脆弱。然而古英雄的理智恢复得很快，大声地问道，这是谁干的？谁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爆炸？瞬间莫妮卡想起爆炸前一分钟匆匆走出会议室去卫生间的男人。是陶芬伯格。老子还活着，爆炸发生的时刻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记得一阵巨大的声响，面前的橡木大桌子翻了起来。就在一块破碎锋利的木板即将扎破我的太阳穴之际，我身下的座位已经如变形金刚瞬间变成一具坚固的欧洲式盔甲。除了白展龙谁都不知道这个秘密，这个座位具有爆炸自动防护装置，只要感受到一定的空气压力就会在十分之一秒内启动，变成一具盔甲的样子，将坐在椅子上的人包裹起来，遮挡全部的爆炸冲击波以及因此形成的破坏物，保护我几乎毫发无损。不过爆炸依然震得我昏迷过去，并使我暂时损失了大部分听力。其他人就惨了，总共十个人参加会议，有五个当场被炸死，还有两个被炸成重伤奄奄一息。狼穴基地常驻医生正在做紧急治疗，并将送往附近最好的医院。只有白展龙坐得离我最近，他知道我座位的秘密，爆炸发生的瞬间飞快地躲到我座位后面，双手抱头卷缩成一团，宽大而坚固的盔甲阻挡了冲击波，所以侥幸逃过一劫，只是手和脚被木头碎片扎伤，耳膜震破流了很多血，好在医生说并无大碍。老天保佑，我几乎没受什么伤害。不过还有一个人例外，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会室，是陶芬伯格。记得他做完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预测报告的长篇大论之后，便说要上厕所离开了会议室，不到一分钟爆炸就发生了。史陶芬伯格，史陶芬伯格，史陶芬伯格，难道他和历史上暗杀希特勒的史陶芬伯格有什么亲戚关系？他也和他的祖宗一样不走运，不但没有把暗杀对象炸死，反而还被迅速逮捕了。他没有能够逃出狼穴，在快步冲进电梯之前，会议室的大爆炸已经发生。根据安全系统的预案，所有电梯一律暂时关闭，他被困在了地下。

0: 我明白史涛芬伯格就是刺客，便无异于瓮中捉鳖，他乖乖地被保镖擒获。毫无疑问，死伤了那么多人，谁都不可能隐瞒过去。我们立即向警方报案，不过由于狼穴地处偏远，警察不可能很快来到这儿，我必须抓紧时间审讯凶手。在一间没有遭到破坏的密室，这个高大的金发贵族低头颓废地坐在我面前，没有手铐，更没有五花大绑，也没有对他实施暴力，尽管我很想当场枪毙他。为什么？我的听力已经渐渐恢复，但仍用很大的声音说话。我的左半边身体不停地颤抖，其实并非受伤，而仅仅是爆炸造成的心理影响。刺客缓缓抬起头来，还没忘记整理自己的头发，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失败者，在骨子里从来没有认输，轻蔑地注视着胜利者。他露出一个帅气的苦笑，好像还在会议上说话。董事长，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还没等我发话，旁边的保镖抢先道：万万不可，这小子太坏了，我们还没收拾他呢。出去！我冷冷地扔给保镖两个字，但我那忠诚的保镖说：好吧，但必须先把他绑起来。出去！我再次断然地呵斥，使他们打消了对史涛芬伯格动手的念头，无奈地退出了密室。现在只剩下我和他，两个同样手无寸铁，同样没有任何束缚的男人。他完全可以起身与我搏斗，趁我不备将半身颤抖无力的我掐死，但我知道他不会再杀我第二次。你现在可以说了吗？史涛芬伯格仰头沉默许久。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没有同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所以也不用害怕出卖别人，我可以全都说出来。好，第一个问题，你的炸弹是怎么通过几道安检的？上个月我得到一种最新研制的炸弹，正常情况不过就是水 HRO， 但稍微加热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化学成分，成为威力巨大的炸弹，目前任何安检设备都无法查出它，所以我带着炸弹上了你的专机。为什么要杀我？你真的那么恨我吗？就因为上次我对你发怒，拿烟灰缸砸你而产生刻骨仇恨？不，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并不恨你，甚至当你发疯似的毫无道理用烟灰缸差点砸死我的时候，我对你也仅仅是怨恨而不是仇恨，绝对没有想到杀死你的程度。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目光坚定地说：我之所以要杀你，是为了拯救我热爱的天空集团。你热爱天空集团？我终于感到他的荒谬，精神有问题吗？站起来大声喝道：你要杀死集团的董事长，顺便炸死五个亚太区高管。是，因为你的独断专行，你的刚愎自用，你的自以为是，你的大发雷霆，你的对整个公司同仁的敌视，还有你脑中可怕的妄想，你一切的所作所为都会毁灭这个你自以为最爱的天空集团。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始终用读心术监视他的眼睛，却发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心里话。这个德国人对天空集团具有宗教信仰般的虔诚，他为暗杀我所做的一切也具有宗教般的疯狂与执着。说下去，你前任董事长莫妮卡·高的堂兄，集团创始人高国先生的孙子，你并没有继承你的家族优秀基因，我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高家后代。这句话歪打正着的戳到了我脆弱的痛处，令我猛然跳起来。胡说八道，你就是控制不了脾气，总被怒火冲回理智。激怒我是他的胜利，他得意地笑道。你就像那个人，哪个人？那个人，那个差点毁灭了德国，也毁灭了欧洲的奥地利下士。他，我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了。你这个独裁者、暴君、法西斯、纳粹，如果你战胜所有的对手，控制了全球经济，你将是更可怕的人物，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将是比二战残酷100倍的浩劫，全人类将因你而毁灭。第一次听到如此严重的警告，仿佛一记重拳砸在我的脑袋上，远远胜过刚才突如其来的爆炸。我的嘴唇在颤抖，却为自己而辩护。你说的真是冠冕堂皇，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是，即便为之而付出生命。住嘴！我再度粗暴地打断了他。第三个问题，你的幕后主使是谁？没有，不，我不相信。是不是 Matrix？ 是不是慕容云？对不起，董事长，我没有背叛天空集团，更没有投靠卑鄙的 Matrix。我的所作所为都发自我的良心，发自我对天空集团的忠诚，发自我对人类未来的憧憬，所以一个月前我已决心要杀了你。最终他说出了一句英文 Heal the world。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这句话不也是我的理想吗？我和他都在为同个理想奋斗，结果却是他必须要杀了我。这不是我的悖论，而是拯救世界的悖论。读心术再次从他的眼里验证了刚才说的一切，他是单打独斗，没有任何同伙，彻底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暗杀，只为了那个崇高理想。我绝望地低头沉闷地说，史陶芬伯格先生，你是一个英雄，即便你要杀死我，但我依旧称你为英雄。他慨然地接受了我的赞赏，抬头挺胸面对胜利者，一如他那些具有骑士精神的祖先。他不是失败者。忽然有人未经我的允许就打开房门，正当我要勃然大怒，却看到几名警察走了进来。警方把杀人凶手史陶芬伯格带走了，并给我做了详细笔录，清理了爆炸现场，运走了尸体和受害者，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留在爆炸后的会议室，留在一片狼藉的杀人屠场，回想史陶芬伯格说的那些话。他是英雄，他要杀死我，那我是什么？2011年1月1号黄昏，风从海上卷来， 夹带遥远北方的雪莉，如利刃割在脸上的皮肤，转眼凝固感受。

都不到疼痛。我已来到狼穴地面，难得呼吸寒冷的空气，感受刀锋般的温度划过肺叶，仰望四周森林的天空，竟像坟墓寂静，而自己如此渺小。再也没有气派的车队，只有贴身保镖和司机。坐上悍马疾驰出基地大门，司机问我去哪儿，停顿许久才回答，最近的海边。五分钟后，这辆车穿越林间小径，直抵一片苍茫的滩涂湿地，没有任何人类痕迹，更没有雄壮的大堤，只有长江泥沙堆积的浅滩，无边无际的枯黄芦苇，宛如来到北方草原。视线越过不知多少遥远的距离，才能望见模糊的海平线。夕阳正从我身后洒来，给远方披上一层金色面具。吩咐司机和保镖不要跟在后面，让我独自一人走进滩涂深处。高高的芦苇将全身吞没，像一只迁徙过冬的候鸟，隐藏在湿地躲避猎枪。鞋子和裤管已满是泥泞，一不留神就会掉进水塘，踩死可怜的螃蟹或小龙虾。但我不在乎这些，只想远离过去的世界，远离永远无法摆脱的他人，因为我越来越相信他人即地狱。没错，史道芬伯格暗杀事件后，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或许我最信赖的人，从来都不曾怀疑过的人，都可能背叛我，出卖我，突然拿起一把枪从背后打爆我的脑袋。史涛芬伯格没有愧对这光荣的姓氏，就像历史上的先辈那样英勇无畏，像暗杀希特勒一样来暗杀我。我也相信他说的理由，不为金钱也不为权力，仅仅只是作为一个人的道义。已经派人在美国调查了，包括史涛芬伯格所有的通信记录，他和他家人的财务往来，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史涛芬伯格与 Matrix 有任何联系。他确实在单打独斗，妄想以一己之力消灭我这个魔王。当我最最信任的助手要刺杀我，当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理想却被这个高尚的刺客认为要毁灭世界，当我不惜生命与黑暗中的敌人战斗却被无数人贴上暴君的标签，这不是一种莫大的失败和羞辱吗？我还有何颜面对下属和同仁，甚至不敢面对司机和保镖？这自然让我想起那位疯狂的奥地利下士，而我的天空集团也处于第三帝国覆没前的状态，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帝国的毁灭》。高国一手创办，经过高斯国精心呵护，又由莫妮卡付出生命代价的这个帝国，就要在我的手中灭亡了吗？天色越来越暗，充满海水咸味的北风掠过一望无际的芦苇，扯乱我的头发，刺痛我的额头。我将自己孤独地抛弃在这儿，远离疮痍满目的尘世，远离拥挤喧嚣的人间，想起并不遥远的过去，那个人是如何灭亡的。当一个人抵达权力顶峰，又没有任何力量制约他，那么他将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若保持天才，则所向披靡；如果头脑发昏，则将一败涂地。人类五千年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绝大多数英雄都是后者。无限的权力会引发内心深处最阴暗的一面，于是人类的种种悲剧便难以避免。该死，太阳穴又在剧烈的疼痛，仿佛狼穴爆炸声再起，将我撕成无数的碎片。眼前浮起那个人的脸，那张美丽的少年的脸，那位缺少了面具的兰陵王的脸，同时耳边也响起那个人的声音，已经抓到了你的致命弱点。没错，他确实抓到了我的致命弱点，权力。无所限制的权力等于无所限制的欲望，等于无所限制的灾难。只要我仍旧贪恋权力，就永远无法克服这个致命弱点，
怪

不得慕容云说我和他很像，无论两个人外表与身世有多么的不同，但我们的内心非常相似，都是充满权力欲望和野心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和我恨的人其实是同一类人。亲爱的兰陵王，我们本质上是一丘之貉。此刻夜幕已将我笼罩，风中依稀响起模糊的声音，是保镖在呼唤我，害怕我在黑夜迷路，被困死在迷宫般的芦苇荡，亦或失足掉进水塘淹死。在我转回头的时候，心底却想起另一个人。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是莫妮卡。窗外黑暗覆盖一切，包括古建筑般的森林剪影，寒风毫无遮挡地撞上玻璃，发出奇怪的敲打声，似乎荒野妖怪们想进来取暖或钻进他柔软的身体。今天是元旦，2011年的第一天，本可以回市区休息，去淮海路或是徐家汇疯狂购物，反正第二天还有班车回狼穴，可是他选择一个人躲在宿舍，就像外面的节日和他完全无关。他来自另一个遥远。

远星球，恐惧的躲避危险的地球人。从早到晚都在屋里看书，从惠特曼的草叶集到泰戈尔的园丁集，一个字一个字的阻绝分行的句子，就像一年前他躺在床上阅读这些诗句，支撑他度过炼狱般的漫长时间。他放下书本，自己做了晚饭，都是基地提供的新鲜食品。森林里有自建的菜园和牧场，让狼穴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用好晚餐，来到镜子前，看着这张虽然平凡却已经逐渐喜欢上的脸。许多年后，他会忘记自己原来的脸吗？古英雄会忘记吗？那张曾经美丽的混血的脸，早已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索多玛的烈火。致命的2009年，在刚刚死去亲爱的父亲不久，在刚刚接任天空集团第三任董事长之后，在救出自己心爱的男子，苦尽甘来短暂的在一起，转眼要分开的时候，莫妮卡来到了被诅咒的索多玛。他坐着天空集团专机降落非洲大地，带着复兴危难中的家族的使命，带着掌握无尽石油宝藏的热切期望。在从机场前往索多玛国首都市区的路上，车队遭遇数枚火箭弹袭击，他的坐车被威力强大的炸弹摧毁，司机和保镖当即死亡，烈火将他重重围困在车内。当火焰即将烧到他的身上，莫妮卡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便用手机录下给心爱男子的遗言，希望这部手机可以幸存下来，并让那个人听到，然后给他的灵魂以承诺。可是，可幸，也可惜，他没死。当烈火已经熊熊燃烧他的脸，却有几个勇敢的非洲人将他救了出来。他的随从们大多已经死去，剩下的不是受伤就是慌乱的逃命，没人注意到莫妮卡的获救。他被送到当地一家中国援建的医院，一位中国医生救活他的性命，却没有挽回他的脸，严重烧伤的他被彻底毁容。他不愿再以莫妮卡的名字活下去，更不愿带着这张已经被毁灭的脸去见古英雄。既然已经留下了遗言，就当自己坠入了地狱，活着只是在遭受末日审判的折磨。在他的强烈要求之下，中国医生为他伪造了死亡证明，并让他通过邻国逃出非洲。接下来的一切都是牛总安排的。在天空集团善后人员抵达索多玛国之前，他派人紧急在当地伪造了一具尸体装进棺材。鉴于死者已经面目全非，没有被打开查验，只有手机是真的。莫妮卡被秘密送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私人医疗中心，那里位置非常偏僻，就连牛总也被瞒过。医疗中心绝对保护病人隐私，没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有人预付了一笔巨额治疗费用。这是他的绝情谷。一年前，牛总好不容易发现莫妮卡的藏身之所，被他悲惨的状况打动，不敢相信如此漂亮的混血美人居然会变成魔鬼般的模样。牛总决心帮助他改变这一切。经过不为人知的渠道，牛总联系了一家秘密的整形医院，说他秘密并不是非法或是肮脏，而是这家医院的医术非常高超，经常替许多著名而富有的逃犯做整形手术，使得改头换面的他们逃避全球性通缉。春天，他被送入这家医院，完成了痛苦而漫长的整形手术，用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技术为他植入全新的皮肤，包括被全部烧毁的脸部，还有身上一些受伤的部位，完全消除烧伤的痕迹。即便换个名字，找个老公，也不会被发现。还有其他一些改变，比如他原来的栗色长发早在非洲被烧光了，受损的头皮很难再长出头发，医生给他植入新的黑色头发，配合他得到的那张新脸。他的声带也得到修复，因为爆炸中的有毒烟雾严重伤害了他的喉咙。他修复以后的声线仍是悦耳的年轻女声，但与过去有很大

0: 最大的改变自然是脸，不再是从前的欧亚混血模样，鼻梁也不再如往昔那样挺拔，嘴角和下巴的轮廓都有改变，所有的变化都按照一个规律，就是更像血统纯正的中国人。医生可以帮助他改变毁容的脸，但不能帮助他变成大美女，只能成为一个没有什么瑕疵但也不会吸引男人眼球的女子。就是此刻镜子里的他，与其说变成丑小鸭，不如说是真正的平凡人。奇怪的是，完成整形手术以后的他竟很像牛总最近死去的干女儿，于是他顶替了那个女孩的身份，有了一个好听的新名字，兰陵。但是他需要很长的休养时间，让移植部位的血管和神经长好，真正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莫妮卡回到了佛罗里达州，隐藏在湿地深处的医疗中心，度过数个月的恢复期，他渐渐可以独立行走，像蹒跚学步的孩童那样，不断增长身体的力量，直到可以走到阳光底下，让自己这张平凡的新面孔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莫妮卡在绝情谷底一年，秋天，牛总带着他走出绝情谷，跨越太平洋抵达中国，以他的新任女秘书的名义来到莫妮卡深爱着的男子的身边。当然，莫妮卡和古英雄之间的关系，牛总到死都一无所知。这就是莫妮卡的故事，她永远都不会说出来的故事，就算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的故事，将要永远埋在腹中，随着她的身体一同腐烂的故事。忽然，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这漫长的回忆。这里没有手机信号，响的是宿舍的内部通话系统。他疑惑地接起电话，却听到那个人的声音。莫妮卡，你现在在哪儿？
1: 啊，董事长。
0: 他有些手足无措，元旦夜古英雄怎会用这种方式找他？
1: 我现在在宿舍。
0: 好，我马上就来找你，很快再见。他的声音有些急促和悲伤，不知遇到了什么问题。挂断电话之后，莫妮卡忐忑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走着，赶紧收拾一下房间，至少看上去还像个家的样子。十分钟后，门铃响起。莫妮卡已换了一身还算好看的衣服，紧急化了个淡妆，抹了些唇膏，迅速弄了弄头发，小心翼翼打开房门。她看到一张落魄苍白的脸。
1: 董事长，
0: 莫妮卡，我能进去坐一会儿吗？她直截了当地提问。身后并未跟着其他人，莫妮卡当然不可能拒绝，压抑着心里的激动点头，
1: 快请进。
0: 闪身侧过，任古英雄贴着自己的肩膀而过，进入他的房间，他的世界。可惜不再是那个过去的他。进入单身女孩的房间，古英雄却像过去那样笨拙羞涩，这一点丝毫没有改变，让他越来越心生欢喜，帮古英雄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
2: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

0: 神奇。
1: 董事长，请坐。
2: 古英雄像个紧张的大男孩，乖乖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用眼角扫过房间里一切细节，并未发现有其他男人的痕迹。
1: 要喝什么？请别拘束。
2: 他走进厨房准备弄点热饮料，古英雄却更加拘谨地顺口道：
1: 随便。
2: 随便可不是答案，我猜你要喝茶。
1: 是，你猜得很准。
2: 他莞尔一笑，他知道古英雄从前的喜好，不喝咖啡也几乎不喝酒，冬天自然是要喝杯热茶。两杯茶放到茶几上，古英雄本来有些口渴，拿起来喝了一小口，却几乎烫疼了嘴唇。
1: 小心烫。
2: 没事儿。古英雄重新抬起头，盯着莫妮卡的眼睛。
1: 抱歉，今晚来打扰你，只是对你问个问题。
2: 请说吧。
1: 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
2: 这个问题倒真是让他意外。但他也不回避古英雄的目光，停顿片刻说：
1: 你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你自己不知道？
2: 两年半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后来我知道了。我以为已经充分了解自己了，以为找到了真正的道路。可是，现在才明白我错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我也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真面目，我只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什么都明白，其实却是个什么都不明白的傻瓜。
1: 董事长，请不要这样贬低自己，我觉得你还是很优秀的人。
2: 这是莫妮卡真实的想法，即便他知道现在的古英雄有太多的毛病。古英雄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却由读心术证实他并未撒谎，更非礼节性的恭维。
1: 能否说得更具体些？
2: 他又喝了口茶，烦躁地看着黑暗的窗外。
1: 请不要说我的优点，你就说我的缺点吧。
2: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你的优点很明显，但缺点也同样突出，尤其是最近几个月。
1: 是不是公司里每个人都在私下骂我，厌恶我？
2: 不是每个人，但我却有耳闻，也许这对公司很重要，但对你来说却不重要。你不必在乎别人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如果你觉得这是缺点，就应该想办法改正。
1: 是，我已经看到了，但是太晚了。这个致命的缺点已经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
2: 董事长，你是在说史陶芬伯格的事件？
1: 我是不是很可怜？
2: 对不起，我第一次在你面前，也是第一次在员工面前，表现得如此脆弱无能。你已经很坚强了，无论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只要你自己可以改变自己，就是你的成功。
1: 莫妮卡，你真的很会说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
2: 对不起，我不明白。
1: 你不用明白，能不能伸出你的手？
2: 啊，
1: 把你的手给我。
2: 古英雄的目光很温柔，不再像最近的冷酷凶狠，同样也向莫妮卡伸出了手，摊开并不大的手掌，布满一道道命运坎坷的掌纹。
1: 哦，
2: 莫妮卡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却装作娇羞模样，缓缓伸出自己的手，颤抖着放进他的手心。就像猎人抓住了猎物，古英雄立即将莫妮卡的玉手握紧，掌心传递两人的体温，穿过皮肤，穿过毛细血管，互相传递到彼此心底。古英雄无声地盯着他，手中却越握越紧，他没有反抗，像绵羊任由他握着，体会曾经熟悉的感觉，乃至回想起那个美好夜晚。终于，直到莫妮卡感觉自己的手被握得非常疼痛，她才轻轻地松开了手，恢复尴尬的表情。
1: 对不起，莫妮卡，我只是想表达我的感谢。
2: 你不必谢我，我是为了自己而这么做的。

古英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烁，站起来轻声说，能不能允许我抱你一下？莫妮卡不想拒绝，坦然站起来，他伸出双臂搂住莫妮卡的肩膀，却没有太用力，两人隔着黑色毛衣无法感觉到互相的身体。莫妮卡渐渐放松下来，让自己靠在古英雄的肩头。古英雄的呼吸有些沉重，冲进莫妮卡的衣领缝隙，摩擦着脖子深处。就在莫妮卡几乎要失去控制，就像从前那样抱紧他、亲吻他之前，却决绝而痛苦地摇头，一把将古英雄从自己的怀中推出去。莫妮卡的反抗让古英雄倍感惊愕，心想这个丑小鸭居然也敢如此对我。对不起，董事长。没关系，刚才说过，我只是想表达感谢。莫妮卡拼命地抑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却已挂在了眼角。古英雄为什么要这么对他？而他又为什么如此拒绝？古英雄即便对他产生爱慕，即便只是精神上的感觉，只能代表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而不是原来的混血儿莫妮卡。说明他很容易就背叛爱过的人。很晚了，你休息吧。古英雄说完匆匆地走出去，而他也没有出去送行，只是把房门关紧，就像赶走一个骚扰的推销员，转身靠在门后。莫妮卡已泪流满面。我离开了莫妮卡，当然她不可能是莫妮卡。如果她是莫妮卡，我的莫妮卡，我将无所畏惧地抱紧她，不管他有没有剧烈反抗，我都不会让他从眼前溜走。我的莫妮卡已经死了，在他反抗的刹那，我的头脑也恢复清醒，这是我的又一次失态，也是在冒牌莫妮卡面前的失败。离开他的房间，回到元旦黑漆漆的夜空下，寒风卷起细小的雪粒，冰冷地打在脸上，像一记记的耳光。穿过宿舍区与核心区间的荒野，狼穴死气沉沉，如布满幽灵的坟墓。许多员工放假回了市区，只有值班的保安站岗放哨，还有几条夜巡的狼狗，只有他们的心是忠诚的。回到519米深的地下，远离人间的宫殿，爆炸造成的破坏异常严重，幸好没有影响到建筑结构，至少两周才能清理完毕。其中包括有些人炸碎的残肢。我的寝宫未受多少影响，独自钻进温暖的被窝，感到自己如此孤独，无论身体还是心灵，将自己放逐到这座岛上，放逐到地底深处，放逐到没有异性也没有同性的世界。奇怪，眼前又浮起莫妮卡的脸，此莫妮卡非彼莫妮卡，就像绝大多数男子从来只记得住美女的脸，比如当年的混血儿莫妮卡，比如楚楚动人的秋波，比如高能的初次暗恋对象马小月。至于长得抱歉的女孩们，我从来不会多看几眼，甚至很快就会遗忘。可是我为什么会记得住这张平凡的脸？尤其当他神奇地出现在非洲，率领一批突击队员救我出来，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感激，还有许多超出职业范围的情绪。暗杀爆炸发生的时刻，又是他第一个冲进来救我。当脑震荡的我醒来的刹那，竟然把他当成了莫妮卡，我的莫妮卡。他是什么人？他为何对我这么好？他的目的又是什么？读心术可以确知他的心，他并不是虚伪的人，更非慕容云安插进来的特洛伊木马。他要得到我，得到我的人，也得到我的心。可他刚才为什么如此反抗？大概又是聪明女人的策略，欲拒还迎，欲擒故纵，让我得不到便越想得到，便会在他的罗网中无可自拔。只要得到了我的人，同时也得到我的心，便可以得到天空集团。虽然她是个相貌平凡的女子，但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有的女人容貌并不出众，但利用自己极高的智商、过人的情商、超人的温柔，也能散发浓烈的魅力。

这样对一个男人的控制，将比年轻美貌的女子更加持久。再美的女子终将年华老去，被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孩取代。但一个女人若拥有美貌之外的力量，便将抛开她的青春，仍能使男人缠绵于她，依赖于她，魅力就可以永远地延续下去，到死都控制住男人的心。比如万历皇帝对郑贵妃数十年的痴迷，早已超越了男人对美色的贪恋。确实，从此君王不早朝，给未来的大崩溃埋下伏笔。但愿以上都是我的臆想。夜再度沉沉袭来，让我怀着灭亡的恐惧入梦吧。